0: 者离婚之后失去原有可获保留的物业税优惠。在今个月较早前举行的国会调查委员会上面，政府承认如果物业部分权益因为伴侣关系变动而需要转移给他人，相关的豁免条款就不再适用。波霍克参议员对此感到忧虑，他说这些改动可能对女性造成较大的影响。
1: Minister, does the government concede that if this isn't amended, it'll be women?
0: 波霍克质疑政府是否承认，如果法案不作修订，受影响最大的将会是女性。他指出，因为女性退休的时候，公积金平均比男性是少两成，而且寿命普遍较男性长。金融部长加拉格尔就说，政府可能考虑对法案作出调整。他在国会指出，法案涉及很多复杂的相互影响，这些问题会按一般的做法去处理。在西澳发现致命禽流感病毒株之后，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度宣布暂停进口澳洲家禽和鸡蛋，目前已经解除大部分的限制。数据显示，在2023至24年度，大概一半本地的鸡肉是出口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目前本地证实发现三宗雀鸟对 H5N1 禽流感病毒检测呈阳性结果。不过当局强调本地禽畜和农业界暂时未有发现感染个案。西澳农业厅长贾维斯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决定表示失望。
2: There is no risk to human health from eating, you know,
0: 贾维斯说他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早前的决定很失望。他说食用澳洲出产鸡肉和鸡蛋对公众健康并没有危险。联邦政府会在常规贸易商讨期间强调这个讯息。他亦都向西澳的居民保证可以继续食用鸡肉和鸡蛋是绝对没有危险。在 SBS 中文平台上面有更详尽的报道。在国际方面，世卫表示中非地区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蔓延速度超过了现时的防控和应对能力。截至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已经录得超过1000宗确诊病例，其中277人死亡。卫生官员指出，医疗设施不足，追踪密切接触者和安全处理遗体安排仍然是目前最大的挑战，加上当地持续爆发武装冲突，令到防疫工作更加困难。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虽然法国日前确认一名从刚果返国的医护人员对病毒呈阳性反应，不过目前全球风险仍然是偏低。
3: Despite the good progress we have made, we still face.
0: 谭德赛话：虽然佢哋已经取得一定嘅进展，不过仍然面对重大挑战。疫情蔓延速度仍然系快过佢哋嘅应对能力。而家已经有1094宗确诊个案，277人死亡，疫情仍在迅速扩散。联合国表示，武装冲突中针对儿童的侵害行为数目已经升至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联合国最新发表的报告，经过核实的严重侵害儿童事件超过38000宗，影响了超过24000名儿童。最常见的侵害行为包括儿童被杀害或者受伤、被拒绝获得人道援助和被武装团体招募或者利用。联合国负责儿童及武装冲突问题的特别代表弗雷泽表示，各界一直未有采取行动，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选择。
4: After decades of evidence, warnings and appeal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0: 弗雷泽说，经过几十年的证据、警告和呼吁，国际社会已经不能够声称说不知道武装冲突里面儿童有什么遭遇。他说，如果数以百万计儿童长期并且一直在这承受苦难之后，大家仍然未醒觉，那就必须面对一个更令人不安的事实，就是不行动并非出于无知，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选择。美国表示不会接受任何船只要缴费来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已经抵达科威特，展开海湾地区访问行程，希望缓解区内国家对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的忧虑。有关的协议是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并且向伊朗提供制裁舒缓措施，同时继续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卢比奥表示，国际航道必须保持开放同埋免费通行。他又说，美国总统已经表明立场，被征收费用的情况是不会发生。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听取专家探讨火势迅速蔓延的原因。政府委任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作工表示，团队早前在中国四川搭建模拟宏昌阁光井凹槽的三层模型，使用相同棚网和帆布进行燃烧测试，发现起火之后出现两次引燃效应，令到热释放率飙升至29兆瓦。推算如果在31层高大厦，热释放率可能会高达700至800兆瓦，形成火龙式垂直蔓延。袁国杰又指，封窗用的发泡胶非常易燃，融化滴落或者整块剥落都可能引发下层单位起火。至于后楼梯生口，如果使用木板或者铝塑板，高温之下亦都容易烧穿。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就说，建议必须切合实际，希望透过公开言讯令到社会正视楼宇维修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签署当地一项房屋法案，这项法案已经获得两党支持，目的是为了减低美国民众的住屋负担。法案早前已经获得国会参众两院通过，被形容为几十年来最重大的联邦房屋改革措施。特朗普说，在国会通过另一项有关选举的法案之前，他不会批准这一项房屋法案。选举法案要求实施更严格选民身份的核实规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就批评特朗普放弃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去协助民众减轻住屋负担，反而将焦点转移到一些荒谬的议题上面。再睇翻本地嘅消息，节目主持人特凡诺维奇据报会离开九号台。在此之前，佢喺一集具争议嘅播客访问咗英国反伊斯兰活跃人士罗宾逊。九号台网络旗下嘅报章报道，喺该网络管理层举行紧急会议之后，决定同长期担任 Today 早晨节目主持嘅特凡诺维奇终止合作关系。有关嘅访问喺前晚上载至特凡诺维奇嘅个人播客，其后已经被删除。喺访问之中，特凡诺维奇赞扬罗宾逊嘅勇气同坚毅，引发咗外界强烈嘅谴责。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世界杯第14日展开第三轮分组赛， B 组的瑞士2-1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榜首姿态晋级32强，加拿大就以较佳得失

0: 好啦，唔該曬陸女真嘅，咁啊睇一睇大家今日有大眾論壇，咁啊呢個 topic 咧，今日嘅嘉賓咧就係嘉南律師行嘅盧尚斌律師，咁啊同大家講下咧乜嘢先至算係家庭暴力咧，而另外咧體罰兒童嘅後果，佢話可能係好嚴重嘅，咁啊歡迎大家一陣間打電話上嚟，咁啊同阿盧尚斌律師傾下嘅。
1: 嗯，咁啊亦都繼續留意陣間嘅節目啦，咁不過咧亦都唔好錯過廣告，轉頭翻嚟咧音樂飄飄處處遊啊，我哋繼續請到戰地記者。戰地領隊啦，同埋香港記者樂晴啦，就介紹咧響土庫曼啊一個最貼近市民嘅一個市集，叫做吉列斯坦市集啊。咁啊，當中咧原來都仲藏住咗一個嘅秘密，咁究竟係咩嚟嘅咧？轉頭同大家講下。
2: 可以透過 RACIT 嘅程序嚟將你嘅憂慮升級處理。想了解相關步驟，請瀏覽 health.nsw.gov.au。/raise it， 我哋会全力支持你噶。
3: 九成嘅盲人原本都唔需要失明 ，Fred Hollows 嘅愿望系结束一啲可以避免嘅失明。Fred Hollows 见到更光明嘅未来。今日只要你捐出$25，就可以帮助佢梦想成真。
4: What did he say?
5: He says you can see quite well.
3: 想捐赠，请上网址 hollows.org， 帮助 Fred 继续实现佢嘅梦想。
6: 优秀嘅教师无时无刻都想尽办法启发佢哋嘅学生。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同教学课程相关嘅网上资源，立即登入 sbs.com.au/learn。
7: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8: SBS Chill，
9: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7: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1: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0: su SBS.
1: Ah, bike sputtering on me.
2: That's not what you want on a cross-country trip.
1: Yeah, you're telling me. Looks like my journey ends here.
2: No, mate. You ride with Geico Motorcycle Insurance and got their 24/7 emergency roadside service. They'll fix your bike right up. Where are you headed, anyways?
1: Oh, I'm going to Cromhenge. You ever been?
2: No, I can't say I have.
1: It's like Stonehenge, but shiny.
3: It feels good to ride with help. It feels good to Geico. Emergency roadside service is optional coverage.
4: 集咧，我哋都请到战地游嘅领队啦，同埋香港记者洛晴啦，同大家介绍当地一啲特色嘅景点。咁佢亦都讲过啦，当地咧嘅首都呢个嘅阿什哈巴德咧，就有白色大理石之城之称嘅。咁但系咧，佢话咧，即系虽然个地方好靓啦，咁啊不过咧就因为根本咧就冇其他游客啦，或者居民咧喺当地出现啦，咁啊令到成个首都咧冷清清，好似鬼城。
5: 是啊，咁啊，梁艳刚，其实我听完呢个音乐飘飘处处游咧，都好想啊，咁咧就揾阿乐晴咧带我去呢个土库曼旅游嘅，因为咧今日佢介绍嘅地点咧，我想去嘅，就有人气啦，同埋贴地气嘅，咁啊，因为当地嘅旅行团咧会参观呢一个吉列斯坦市集嘅。是古列斯坦应该。咁见证当地居民嘅真实起居飲食啦同埋生活嘅質素嘅。咁听讲话呢个市集呢仲隐藏住一个公开嘅秘密添。咁究竟系咩秘密呢？不过呢佢会首先介绍当地最受游客欢迎嘅景点地獄之门嘅。咁到底佢点样反映到土库曼国家财富究竟有几丰厚呢？
6: 嗱，我知道咧呢一个嘅地獄之门啦，咁佢亦都同当地国家嘅财富咧系息息相关啦。可唔可以都同大家先介绍下咧，究竟呢个地獄之门有啲咩嘅典故？点解会令到佢成为咗响土库曼嘅最受游客欢迎嘅景点咧？
7: 咁其实佢可以用到咁多大理石去起一座城市，其实背后最需要就系钱啦，咁样。咁但系钱对于土库曼嚟讲就多的是啦，根本就系、是，因为土库曼最主要嘅经济来源咧就系嚟自于天然气，佢哋嘅境内嘅天然气储存量咧系全球排第四嘅。咁所以最能够代表到天然气储存量嘅景点咧就系啱啱提及嘅地獄之门啦，亦都系最出名嘅半自然嘅景观啦。顾名思义就系一半系人为，一半系自然，一段古嘅。咁就系喺1971年嘅时候咧，当时嘅一个前苏联嘅一个勘探团队咧，就喺附近做嘢，咁就唔小心咧转到一个好薄弱嘅天然气，咁就令到天然气爆炸，咁形成咗一个好大嘅坑洞，咁就大概60至70米左右啦。当时嘅工程团队就担心，即系如果啲毒气泄漏咧，就可能会危害到附近嘅居民嘅安全，咁所以咧佢就选择咧点火，就将啲气燃烧啦。咁但系本身就系谂住可能用几个礼拜就会烧得完噶啦，点知一烧就烧咗50年，就去到2026年嘅今日咧，仲喺度烧紧。咁所以呢个地方就成为咗一个即系比较神奇一个半自然嘅景观咁样咯。咁所以当地人都称之为呢个系地獄之门咁嘅意思啦。
6: 头先提到咧就系话呢个天然气都提供咗当地几大嘅经济来源啦。咁但系当地嗰个能源嘅设施系咪都系主要系靠天然气去供应嘅咧？
7: 系冇错，因为其实佢哋嘅天然气嗰个数量系好多啦，咁同埋亦都系即系全世界排第四啦，所以大部分嘅供电啊或者系所有嘅要用到发电嘅设备咧，都系用到天然气。始终天然气都系比较烧钱啦，咁所以点解即系政府就话啊要熄火，即系呢个景点咧就可能将来过多几年之后就未必会再存在呢喺呢个地方都未定。
6: 节目都提到过啦，响土库曼有唔少嘅景点咧，都系有某程度嘅政治目的嘅，甚至咧未必向市民系开放嘅。咁不过我知道今次咧，你都去咗一个叫做古丽斯坦市集啊。其实呢个市集咧，即系咪亦都系当地人嘅市集，定系还是都系冇乜人嘅景点咧？
7: 呢、这个市集咧，其实就真系 local 少少啦，在地啲啦。咁佢呢个市集咧，亦都系有另一个名嘅，叫做俄罗斯市集。因为咧，其实喺苏联嘅时候咧，已经起咗呢一个嘅市集噶啦。咁我会话，即系入到去呢个市集咧，都好似系揭开咗嗰、那个即系土库曼官方嗰种完美布景版。因为真正系可以去窥探到当地人嗰种生活文化系点样咯。即系正如我所讲，喺首都 Ashgabat 见到成条街即系都系白色大理石嘅一条。好大嘅一条街道啦，成条街又冇乜人咁样，咁成件事就觉得好诡异，好似鬼城咁样。咁但系咧，你嚟到呢个市集咧，你就会发现，即系好似万花筒咁样，见到啊，土库曼有好多基层嘅市民，佢哋嗰个生活模式啊，同埋嗰个质素啊，系点样嘅。咁同埋咧，入到去个市集度咧，你会见到有好多系一啲土库曼嘅一啲甜瓜。咁同埋咧，中东同埋中亚都好兴咧，会将一啲干果咧就堆成一座小山丘咁样。咁同埋我哋都会见到有好多传统嘅烤饼，咁亦

0: 都有好多即系唔同嚟自俄罗斯、土耳其，甚至乎系伊朗嘅一啲进口鱼子酱同埋朱古力咁样咯。咁所以呢啲都系真系睇到好多即系当地人嗰种生活个面貌系点样咯。咁同埋咧，另一样嘢就系咧，市集入面咧有个隐藏嘅公开秘密。咁点解系隐藏，但系又系公开秘密咧？其实咧就关于佢哋嘅黑市汇率喺土库曼咧，佢有个官方嘅货币嘅，咁就系由国家发行啦。咁就长期咧就保持喺1美金。兑翻3.5嘅當地貨幣，咁但係喺黑市市集入面咧，咁其實如果你去一啲即係比較暗角嘅位置咧，其實有啲即係小販都會走埋嚟問你啊，使唔使唱錢啊？咁、那個匯率咧，永遠都係會比官方多好多嘅。咁但係我哋就冇咁做啦，因為我哋都驚會可能唱到一啲假錢翻嚟。咁所以我哋大部分唱錢咧，都係向導遊唱錢咁樣咯。
1: 咁所以如果真係要見證到當地人最真實嘅生活，咁嗰个市集都系一个必去嘅景点嚟噶咯。
0: 系啦，嗰个位置就真系一个大型嘅百货公司啦，可以咁讲，即系大家都会即系平时生活去起居饮食，全部都会喺市集附近。咁所以你会见到啲市民可能佢啲衣着啊、买嘅衫啊，甚或者佢哋平时食嘅嘢，全部都会喺个市集见到咁样。所以嗰个位置就真系比较贴近翻当地人嗰个生活情况，同埋真系见到多啲嘅当地人咯。因为我哋觉得好诡异成件事，即系喺市中心系真系基本上见唔到任何。市集其实就是不近市中心的位置，我们要揸车大概1至2个钟才会去到，所以那个位置都真的比较近，而且贴近当地的人民的生活。

0: second, everything can change. That's why ADT offers security systems with 24/7 monitoring, with tech that helps first responders prioritize your emergency. And with the ADT Plus app, you can stay informed and in control of your home from virtually wherever you are. When every second counts, count on ADT. Visit ADT.com to learn more.
1: sbs.com.au/Chinese 設定為你的網站首頁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聞、時事和娛樂資訊 喜歡收聽SBS廣東話節目? 那繼續去我們Facebook專頁和我們聊聊吧 記得like我們和分享你的意見 SBS廣東話節目Facebook專頁
2: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环球汇报了今天英国政府就在今个月中宣布了将会在明年春天开始禁止当地16岁以下的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还说这个是参考了澳洲模式的加强版究竟在哪方面是更加严格呢我知道今集的环球汇报我知道温春龙也都继续请来英国通讯员Mandy和大家谈谈这方面的话题也都看看究竟英国政府目前有些什么计划呢 希望延長一些酒吧在世界盃期間可以賣酒的這些時間啊
3: 英國政府在今個月15日公布 將會在明年2027年的春天 亦開始禁止當地16歲以下的少年使用社交媒體 英國政府說明今次的禁令是一個參考了我們這個模式的加強版
4: 是的,它說是一個Australia Plus,即是加強版 即是說其實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除了禁止16歲以下的人註冊和使用Facebook、Instagram、TikTok、Snapchat、YouTube和X這些主流的平台之外 它就會加辣,就是說會禁止兒童在社交平台和大型的線上遊戲使用這個直播功能 以及限制他們不可以跟陌生人通訊 英國政府也想,16歲以下不可以用 到了他過了16歲、17歲的時候,會不會報復式地用呢? 於是他就說會研究針對這個年齡組別實施深夜宵禁 讓他們不可以不停地loop手機 另外,現在又流行會模擬和別人談情說愛的AI聊天機械人 他就說都會研究怎樣禁止18歲以下的少年和這些IT chatbot去聊天 跟澳洲的模式一樣,負責核實使用者的年齡責任其實都是落在科網公司身上 而如果不遵守禁令,其實科網公司都是會面對巨額罰款的 其實我也想知道,澳洲實施了16歲以下青少年的社交媒體禁令都半年了 其實暫時社會反應是怎樣,成效好不好
3: 其實很多學校、家長都贊成我們聯邦政府實施這個對16歲以下可能有些心智未成熟的人使用社交媒體的不過其實你熟的人使用社交媒體的不過其實你可以說你有這樣的禁令很多很厲害的青少年其實都知道怎樣避開這些禁令我聽過有些可能用假的 出生日期,有些可能用VPN之類 有些家長甚至都不理你們英國學生家長對於政府加辣版或者加強版的社交媒體禁令又有些什麼反應呢?
4: 社會的反應都頗大 先說回家長,首先普遍都是叫好的 事實上英國政府就說為何他會現在決定 推出社交媒體禁令,是因為今年3月到5月的時候,他進行了一個全國的公眾諮詢 收集到超過11萬份回應 當中90%以上都是支持的 至於受影響的青少年,當然反應很不同 有些小朋友接受了傳媒訪問,就說 如果沒有social media,他不知道怎樣跟朋友聯絡 他說他之前周末的時候會用9個小時去上網 他說現在多了9個小時,我就沒事做,就看著牆壁 亦有很多人指出,好像YouTube

0: 啦，其實佢裏面都有好多有教育作用嘅片嘅，即係可能教啲人點樣應付公開考試嘅心得啊技巧。咁其實即係連呢啲都被禁，咁咪好唔合理咯咁樣。
1: 阿啦 ，Mandy， 咁啊，仲有一样嘢咧，都几热门嘅，就系而家举行紧嘅世界杯啦。哇，虽然有阵时啲比赛要喺凌晨啊、朝头早六点啊咁样样比赛啦，但系好多人咧都系挨更抵夜啦，都去睇嘅。同埋我哋嘅联邦广场咧，有阵时候啊，尤其是有澳洲队出赛嘅时候咧，都会挤满晒啲人嘅。咁啊，英国方面咧，世界杯嗰个热潮系点样样嘅咧？
0: 虽然我就唔系啲标准嘅球迷，不过我嚟咗英国生活几年之后咧，即系睇咗第二次世界杯啦，咁都真系觉得个感觉系几投入嘅，因为英格兰都系一个主要嘅队伍啊嘛，咁我哋都会捧场啦。不过今次咧，因为喺北美洲举行啦，咁个时差关系咧，好多赛事主要喺我哋英国嘅黄昏六点啦，夜晚九点啦，亦都有啲系凌晨一点四点咁先开波嘅。咁所以對我哋英國嘅球迷嚟講咧，就冇上次喺卡塔爾舉行嘅時候，即係咁方便可以睇曬所有場次嘅直播咯。
1: 好多人我諗佢哋唔會淨係坐喺屋企睇咯，可能會去啲酒吧啊，即係叫埋啲 friend 咧，可以一齊叫啊，一齊喊啊，一齊狂歡啊咁樣啊。咁其實對經濟點樣樣啊？
0: 係啊，有經濟分析員就估算過啦，就話睇世界盃咧呢個賽事，咁佢話会喺五月到七月呢段期间咧，即会为英国带嚟咧高达76亿英镑收入。咁点解会有咁乐观嘅估计呢？因为个大前提咧就系话英格兰可以一路争住世界杯，咁就可以刺激到大家出去去酒吧、去 pub 度饮酒睇波啊，去买嘢啊，去出席啲打气活动，咁又会坐车住宿，总言之就有好多连带嘅消费，咁所以就有一个咁乐观嘅估算啦。
1: 嗯，
0: 咁其实英国政府即系都有用啲实际行动去支持呢个酒吧业嘅，咁佢个方法咧就系话放宽个法例啦，准佢哋延长个卖酒时间。咁不过咧就系要喺世界杯进入咗16强淘汰制之后先开始嘅，仲要咧个大前提系有英格兰队啦，同埋苏格兰队参与嘅赛事咧，先会有咁样放宽嘅啫。咁佢点放宽呢？就系话如果开波时间黄昏五点到九点咧，咁个卖酒时间就可以延长2个钟，即系本来11点要停噶啦，咁就去到凌晨1点依家可以。咁如果嗰场波咧更加夜开嘅咧，9点或者10点先开咧，咁个卖酒时间就更加可以延长到凌晨2点。
1: 系啦 ，Mandy， 咁啊，今日讲到呢一度啦，我哋下个月再倾过啦。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2: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澳洲安全及情报组织总监白吉斯指，目前嘅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系低估咗公众所面对嘅危险。Domain 最新数据预测布里斯本楼价有机会超越雪梨，成为全国单位最昂贵嘅城市。两名蓝绿派独立议员宣布成立一个新嘅中间派政党 Community Strong Australia， 不设正式党魁，由集体方式运作。国际方面，世卫表示中非地区嘅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蔓延速度超过现时嘅防控同埋应对能力。而家将节目时间交翻俾温楚良。
1: 好啦，各位，又到大众论坛时间啦，我系节目主持人温楚良，而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嘉南律师行嘅卢尚斌律师阿 Derek 嘅。咁啊，今日咧首先同阿卢律师打个招呼先。阿 Derek 你好，
3: 好嘛 ？Aaron 你好，
1: 系你好，哇，好少可星期四同你做节目、啊。
3: 系啊，
1: 仲有喺雪梨添，而家你就喺墨尔本，系啦。阿Derek 啊，今日我哋嘅话题其实咧有两个啦。咁啊，第一咧就系、是、究竟吓我哋即系如果系家庭暴力发生嘅时候咧，咁我哋又想去报警，例如咁啊，究竟即系有啲乜嘢即系做咗系构成呢一个家庭暴力咧 ，family violence 咧吓。咁同埋咧就如果我哋立乱啦吓，咁啊申请个 AV。就是家庭暴力即是禁止令啦，咁其实可能后果都几严重。咁讲起后果呢，其实原来体罚细蚊仔呢后果亦都可能好严重下嘅。咁今日呢即是想请你呢同大家讲下。咁譬如第一个先啦，家庭暴力啦，咁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One second, you're enjoying your first day off in forever. Then, mid-lunch, your phone buzzes. A window's been broken at home, and you're miles away. In one second, everything can change. That's why ADT offers security systems with 24/7 monitoring, with tech that helps first responders prioritize your emergency. And with the ADT Plus app, you can stay informed and in control of your home from virtually wherever you are. When every second counts, count on ADT. Visit ADT.com to learn more.
2: 肯定 100% 是冇可能可以的，是绝对刑事案，即是一定是很大很严重的后果的。啊、所以你可以有些人说、啊、我解释这个是我家的事之类，那 你有你解释咯、啊、警察有警察告你咯。那一涉及到要被警察告呢，你知道大家都不用讲啦、啊、都是很麻烦的，打官司又可能一分钟坐监又成。所以咁啊，回答咗头先第一 part 问题啦，呢啲身体接触固然唔得啦，咁但系其实好多嘢都系涉及到家庭暴力噶，譬如话恐吓啊，吓、啊，即系譬如话啊，如果你咁样咧，吓、啊，我就杀咗你，或者我就会打你，我就会点样样，呢啲即系恐吓都系叫家庭暴力啦。一啲譬如话一啲叫做 emotional abuse 啊，即系譬如话一啲即系不停咁样我都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abuse, 即是 emotional abuse, 即是。
3: 算不算虐待呢、这个即是在情绪上的威胁、
2: 啊、
3: 虐待。
2: 操控啊这些东西啊，是啊，钱跟上的操控啊，控制人 啊 intimidate 的人啊，其实全部都即加加埋埋都是叫家庭暴力的。咁如果譬如你讲一次，譬如一次半次嘅，可能啊，我讲清楚是可能唔涉及啦。但如果你长期有啲咁嘅行为呢，其实都是叫做家庭暴力嘅。
3: 哦，一次两次就可能唔算。譬如话嗱，阿卢律师，如果你威胁个人啦，我话你咁样做呢，我一定系打到你飞起嘅，咁嗱，如果我调翻转，即系将呢一个好似命令式咁样样咧，较为即系 mitigate 少少啦，即系将个程度降低少少啦，就话你咁样做，你信唔信我会打你咧？嗱，咁算唔算系一个威胁或者系家庭暴力咧？
2: 嗱，咁我 correct 翻少少嘢先啦，我唔系话任何嘢一次半次系唔涉及到家庭暴力、
3: 嗯、
2: ，OK？ 简单嚟讲，一次都嫌多嘅。如果你講真，直接講一次都嫌多，乜都基本上你完全涉及到家庭暴力嘅行為咧，你一次都可能會俾人告你噶啦。OK 嚇、啊，咁所以 correct 翻呢一樣嘢先。
3: 嗯，
2: 咁你話哦，你講一句説話係唔係涉唔涉及到咧？咁啊，真係睇嗰個字眼啊，要睇個字眼啊。如果即係如果係嗌下交咁樣，可能真係。即係唔係用嗰啲咁強硬，譬如話嗱，你唔好咁做啦，我就殺死你咁樣。即係如果一咁樣講咧，一定唔得啦。
3: 係。
2: 咁但係就話你咁樣做咧，你會令我好嬲，我可能會同你分手咁。咁就唔涉及咯。咁但係如果長期要挟啊，咁就算係家庭暴力咯。咁所以係 case by case 嘅。
3: 係係。最好就是即是老羞成怒，你唔好成怒啦，最紧要就是忍住先啦。吓、嗯、啊，喺度提一提大家先啦。咁如果就住自己，譬如话有法律上面嘅即係问题想查询嘅话呢，或者想请教卢律师嘅话呢，咁大家可以打呢个电话，就係、是、1300-799-323， 係 1300-799-323。如果大家唔方便打电话嘅呢，亦都可以传短信，咁短信嘅电话就係0448-799-323,0448-799-323。Derek， 咁我哋继续啦，咁啊，即系呢啲一次都嫌多，最好就唔好咁讲啦吓，咁就即系字眼方面同埋每一次个情况唔同咧，有得斟酌嘅呢一个吓，咁仲有啲乜嘢系我哋觉得唔会系涉及呢一个家庭暴力？咁其实即系喺一个法律观点或者法官嘅角度嚟睇咧，都算系嘅咧，系我哋亦都唔知嘅咧。
2: 即係睇情形啦。咁我諗啦，譬如話唔好講做咩先啦。譬如話你講一句説話，或者你做咗一個行為，我諗大家要好誠實咁問下自己，你做呢個行為或者講呢句説話咧，其實係真係想教育個細蚊仔啊 ？OK 嚇，係為一件事情好啊，定係話因為你自己嬲而去做咯 ？OK， 咁、如果你因為嬲而去做咧，咁其實就係、是、好大機會都係家庭暴力噶啦。OK
3: 嚇，
2: 咁但係掉翻轉講，又唔係話你為咗個細蚊仔好想教育佢，我其實我心平氣和嘅，我係唔嬲。

0: 嘅，我講呢句說話出嚟去教佢，咁亦都唔係代表一定唔係家庭暴力喎。
1: 嗯
0: ，OK 嚇、啊，咁所以都係講翻句，而家世界已經唔同咗，呢啲語言暴力再加上行為啲係絕對唔得。咁但係我想講多少少就係、是，講翻頭先你開始嗰時講話。家庭暴力大家都即係睇到好多政府賣好多廣告啦，即係話啊，如果你俾人打，有家庭暴力，屋企人打，你可以報警㗎，咁警察呢會幫你申請呢、這個保護令嘅，係咪？
1: 係。
0: 咁有 AB 又好 ,IB 又好，呢叫禁制令，即係攞嚟保護你。咁我都係越嚟越多呢啲 case, 啊、關於保護令呢啲咁樣。咁但係大家有樣嘢就要考慮嘅，有啲樣嘢其實幾緊要嘅。第一樣嘢就係你可以去報警，如果你受到威脅或者你受到家庭暴力，咁但係咧，你要知道就係當你一報警之後咧，呢件事情就係警察嘅事情嚟㗎啦。
1: 嗯
0: ，OK， 咁你只係一個所謂嘅受保護人或者只係一個受害者。OK， 咁警察做咩咧？係完全你控制唔到嘅喎。警察可以做啲咩咧？首先警察可以同你免費同你申請個保護令啦。如果佢覺得你真係受到威脅，咁申請保護令會發生咩事咧？先將對方通常係個先生啦，嚇、即係女方都有可能嘅，但係我暫時用住先生咁講啦。咁、個先生咧，即係老公咧，就會馬上被警察趕走㗎啦。OK， 馬上趕走，唔使講嘢，冇可能攞返啲最基本嘅底衫底褲啊牙刷都，但係全部自己要走。咁通常一被警察趕走呢，嗰、那個女方啊，即係申請報警嗰個人呢，就開始驚啦。咦，所謂嘅係咪咦搞大咗件事情喎、我諗住警察嚟嚇嚇去嘅啫，哦點知搞到咁大，咁嗰、那個先生就要俾人趕走，咁啊冇屋瞓啦，冇屋住啦，可能就要租屋啦，或者見唔到身份仔啦咁樣。第二樣嘢就係警察一研究去調查一件事情咧，可能發覺原來咦唔係喎，你都喐手嘅喎、哦。OK， 咁啊變咗點樣咧？除咗攞申請保護令之外咧，雙方都會可能有刑事檢控嘅。
1: 係
0: OK， 咁
1: 雙方都有嘅。
0: 保護令咁簡單啊？唔係啊，唔係淨係保護咁簡單啊！警察係會直情去。告個先生話去打你，打個太太。咁點知同個太太做錄口供嘅時候咧，個太太都講話，其實我都冚翻兩巴嘅，因為佢打我兩拳，我冚翻兩巴，我係自衛咁樣。咁好多人好中意講話自衛嘅，咁但係警察一聽到話，原來你都動手喎、
1: 啊，
0: 兩個都係會有刑事檢控嘅。咁跟住真係就發覺玩即係搞到太大件事情啦。咁所以。亦都要好好考慮，跟住佢哋可能覺得，同警察講話，唔好啦，我後悔，我唔想咁啦，我想老公翻嚟咧，我哋嗌交，我當時火星啊，冇用嘅，你講啲説話係冇用嘅，警察會繼續檢控你個先生，或者連你都檢控埋咯，因為自衛，我哋可以再分開講啦，自衛咩叫自衛咧？唔係你哋所講話去打你哋，㧬開佢，依、這個一定係自衛嘅，自衛最緊要就話點解你唔跑咧，你唔離開咧？咁如果你連呢一句你都解釋唔到點解你唔離開間屋咧，你要留翻喺間屋裏面同佢打咧，咁可能根本就已經唔係自衛啦。咁所以我想同大家講就話，係大家如果受到家庭暴力，絕對可以報警，但係一定要諗一諗個後果先。
1: 係啊，頭先你講話可以報警啦。如果假設真係嗰個太太回心轉意啦，好似你咁講啊，覺得屋企突然間靜曬，想揾人即係傾下，唔好話俾人打啦。當然俾人打你唔會想噶啦。但係你話想揾人傾下，或者啊驚黑啊咁樣，但係於是就回心轉意，話我會原諒個老公。咁如果佢又走去警局啊咁樣樣，譬如話我想撤銷呢一個禁制令啦，想個老公翻屋企住啦。咁你話頭先又話你係控制唔到個警察，咁通常警察會唔會聽個受害人呢、這、一個即係、請求嘅咧？
0: 睇下幾嚴重 ，OK？
1: 嗯，
0: 如果係真係有喐手譬如話打到有啲好 visible 嘅傷痕，即係唔好講流血啦，可能係淤咗少少啊。唔係一次半次，係可能係幾次嘅。基本上警察完全唔會聽你講嘅。
1: 嗯，
0: 係啊，嚇佢會繼續要求申請一個禁制令。
1: 係，
0: 咁你嘅先生就要揾社運律師同警察打，要出庭出四次嘅。OK 嚇、啊，咁亦都係另外一樣嘢啦。個老公開始要俾四堂嘅律師費，跟住佢個太太就通常就會牙痛啦。跟住就會更加清醒，就話啊，原來其實之前可能我亂咁噏多咗，又或者講到 exaggerate 咗少少啊之類咁咯。所以我想講 ，Aaron， 我想講話，唔係大家，我唔係同大家講話。

0: 强震造成至少188人死亡。
1: 联盟党批评工党税改加剧住房危机。
0: 澳洲男足 Socceroos 即将迎战巴拉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地区接连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88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正在加拉加斯及沿海的拉瓜伊拉州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数百栋建筑受损或倒塌，据悉仍有约200人被困在废墟之下。两次地震震级分别为 7.2 级和 7.5 级，发生时间相隔不足一分钟，造成大范围破坏，并引发130多次余震。紧急救援人员连夜展开搜寻行动，部分被困在倒塌建筑中的人员仍然不断传出呼救声。当地居民李伟罗表示，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家中。我当时坐在厨房里，突然感觉房子开始摇晃，我对他说地震了，他回答是啊是啊，地震了，震感非常强烈，我只能站在那里不停地说天啊上帝啊，我还在这里，房子一直在摇，我当时就在想我该怎么下楼呢。
1: 在联合国一份独立调查报告认定以色列持续通过蓄意针对加沙巴勒斯坦儿童实施种族灭绝之后，国际救援组织国际计划呼吁确保加沙获得全面的人道主义准入并追究相关责任。该人道主义组织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人道援助能够持续、可预测且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国际计划组织全球人道主义事务总监克里希南博士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应推动追责行动。
2: Australia is a signatory to global initiatives such as Rights of the Child and therefore needs to take.
1: 澳大利亚是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因此有责任采取行动。澳大利亚也应推动不受阻碍的人道准入，并帮助确保挽救生命的援助物资能够送达加沙的儿童和家庭。澳大利亚人民长期以来一直与战区人民站在一起，加沙的儿童同样应得到这样的支持。一个孩子的价值不会因为出生地不同而有所不同。以色列政府则拒绝接受联合国的调查结论，并称这份报告存在严重缺陷。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围绕伊朗局势持续升级的紧张局势正对北约联盟造成压力。卢比奥在巴林发表讲话时表示，在美国应对伊朗局势期间，一些北约盟国限制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这给美方行动带来困难。他说，军事基地使用权是美国支持继续留在北约的重要原因之一。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对欧洲部分地区构成的威胁与其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一样严重。
3: If you speak about the NATO alliance, is it because it allows us these basing rights that allow us to project power and protect our interests? But if you're not going to be allowed the use of those.
0: 如果谈到北约联盟，我一直坚定支持美国继续留在北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北约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些基地使用权，使我们能够投射军事力量并维护自身利益。但如果这些国家不允许我们使用这些基地，那么整个北约的意义就值得质疑。总统认为，伊朗对欧洲部分地区构成的威胁与其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一样严重。
1: 法国卫生部门表示，随着致命热浪席卷欧洲，多家医院因高温相关急症患者激增而面临巨大压力。卫生官员警告，在极端高温天气下，即使是年轻且身体健康的人群也会面临风险。近期因心脏骤停送医的病例明显增加。本轮热浪已刷新西欧多地高温记录，法国、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40摄氏度。在西班牙已有超过200起死亡被认为与高温有关。与此同时，欧洲多地铁路运输、学校教学以及大型活动也因持续高温受到影响。
0: 香港国安警察以涉嫌煽动罪及洗黑钱罪为由搜查一家独立书店并拘捕两人。据香港媒体报道，

0: 被捕人员包括前民主派区议员黄文轩。香港警察公安处昨天6月25日称，被捕人员涉嫌于店内展示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及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港府、司法机构及执法部门的憎恨，并涉嫌曾收取外国政府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警员在星期三傍晚采取了搜查行动，并扣押二人。据报道，书店展示了有关被囚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传记。搜查距离中国颁布香港国安法六周年只差数天，香港警察敦促市民切勿以身试法。国际人权团体批评抓捕行动暴露了香港国安制度的荒谬和危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五月失业率小幅下降至 4.4%， 这一数据较四月经经济性、季节性调整之后的 4.5% 有所回落。澳大利亚统计局表示，五月全国新增就业岗位40,300个，推动失业率下降，这一降幅与市场预期一致。联邦就业部长李什沃斯对这一就业数据表示欢迎。
3: Total number of Australians now in jobs is 14.7 million.
2: 目前在澳大利亚就业的人数已达到1470万。本月的就业数据显示，就业人数增加，失业率下降，更多人获得了工作机会，也享有了工作所带来的尊严。
0: 布里斯班正有望超越悉尼，成为澳大利亚公寓及 unit 价格最昂贵的城市。房地产数据机构 Domain 的最新预测显示，到2027年，布里斯班的公寓中位价可能上涨最高达 90%， 接近 89.3 万澳元。这一水平将高于悉尼，预计悉尼的公寓中位价最高将达到约 85.5 万澳元。Domain 表示，强劲的人口增长、投资需求以及紧张的租赁市场是推动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
2: 联盟党表示，工党推动的争议性税制改革将进一步加剧住房危机，并削弱澳大利亚的社会凝聚力。在与绿党达成协议之后，工党限制复扣税和调整资本利得税的改革法案已于昨天6月25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根据改革方案，自2027年7月起，资本利得税原有的 50% 折扣将被成本基数指数化机制取代，同时设立 30% 的最低税率。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表示，工党的政策是社会不满情绪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
4: Budget papers say as a result of their tax changes,
2: 预算文件已经写明，由于这些税收调整，我们建成的住房将会减少。国库部长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那就是住房供应会减少。面对住房供应危机，减少住房数量怎么能够解决问题呢？
0: 新成立的澳洲社区力量党希望为澳大利亚选民提供一个更偏向中间路线的政治选择，但这一新政党的成立在其他独立议员中引发了不同反应。澳洲社区力量党由悉尼独立议员斯特格尔和斯彭德共同领导。前独立议员丹尼尔在接受澳广 ABC 采访时表示，他对是否加入仍持观望态度。他说，虽然自己认同该党的价值理念，但希望先征询选区居民的意见。另一位独立议员钱尼则明确表示不会加入该党。他在接受 Sky News 采访时表示，目前看不到加入政党能够为自己的选区带来及时好处。
5: Now I still think that I can deliver a lot of value to my community as an independent, and I'll continue to do that.
0: 我仍然认为，作为一名独立议员，我可以继续为我的社区创造很多价值，我也会继续这样做。我看不到加入一个政党能够对我的社区或推进相关议程带来什么及时好处。
2: 绿党议员沃森·布朗呼吁联邦政府考虑就征收 25% 天然气出口税举行全国公投，并表示这一政策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澳大利亚研究所的民调显示，多达 72% 的澳大利亚人支持向天然气出口企业征收 25% 的出口税。

0: 澳大利亚研究所表示，实施 25% 的天然气出口税不仅有助于缓解国内天然气短缺问题，还可每年为澳大利亚经济带来约170亿澳元收入。不过，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驳斥了天然气企业没有缴纳相关税费的说法，并表示天然气出口是澳大利亚作为可靠贸易伙伴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目前这些出色的成果，部分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出口金融公司的支持，以及我们与贸易伙伴展开的合作。因为澳大利亚一直是一个可靠的贸易伙伴，我们会履行合同，并将继续这样做。
1: 独立议员斯特加尔正推动政府立法，规范政治广告中的虚假信息问题。他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日益增多，正对民主制度构成风险。他表示，自己提出的法案将加强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透明度要求，例如规定 AI 生成内容必须添加数字水印，并建立政治广告伦理准则。近期，包括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内的多名国会议员成为人工智能生成图片和视频的目标。这些内容声称他们支持或反对某些政策，但实际上并不真实。阿尔巴尼斯表示，这一问题确实存在且非常现实，但尚未承诺推出相关立法。
2: This has the potential to really change the way that politics operates in this country.
1: 这确实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澳大利亚政治运作的方式。政治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也必须让公众能够看到并相信他们所接触到的信息是真实的。因此，对于这些问题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更广泛影响，我们都会认真研究和审视。
0: 在世界杯方面，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将于澳东标准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巴拉圭。这场比赛可能成为决定球队世界杯征程走向的关键之战。巴拉圭队上周以1-0击败土耳其队。澳大利亚主教练波波维奇表示，他对年轻球员在赛事中的成长速度印象深刻。
3: These young boys are learning on the go. You know, it's very quick.
0: 这些年轻球员一边比赛一边学习，他们接受的是非常快速的成长和历练。我看到他们不仅作为球员在成长，也作为年轻人在成长，变得更加成熟。我也看到他们正在享受并拥抱最大的挑战，那就是世界杯。这是最高水平的舞台，我为这支队伍感到兴奋，也迫不及待迎接明天的比赛。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均可通过 SBS On Demand 免费在线观看。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91美元、4.694元人民币、5.419元港币以及21.995元新台币。
0: 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堪培拉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6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2度。

0: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1: This heat wave is exceptional, especially in the UK, because humidity is very, very high. I mean, UK is.
2: 这次热浪在英国非常不寻常，主要因为湿度非常高。英国被海洋包围，因此空气进入英国时往往携带大量水汽。而这次热浪中，露点温度，也就是一种衡量空气湿度的指标，大约在18摄氏度左右。一般来说，21摄氏度以上，空气就会非常闷热，使汗液难以蒸发。而我们现在已经接近这一临界状态。上一次热浪发生在1976年，当时的露点只有7度，所以和现在的热浪相比，之前的那些都不算什么。自6月18日以来，法国已有40人因与热浪相关的溺水事故死亡，当地气温屡创新高，打破了6月份的记录。本特利教授是英国皇家气象学会的首席执行官，他说，在极端高温下跳入冷水中会导致身体休克。
3: So you're hot in on dry land, you jump into the water, and it's relatively.
2: 假设你在陆地上感觉很热，然后跳进水里，水温和刚才经历的温度相比就比较冷，你的身体会进入休克状态，并开始关闭部分功能，你可能会停止呼吸，身体会本能的屏住呼吸，从而导致危险情况。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在五月份的热浪期间就看到了，而且已经有报道称法国各地有多人因为跳入冷水中而死亡，未来几天英国也可能出现类似的风险。由于空调在法国的普及率不高，酷热的天气对于许多住在巴黎阁楼公寓的居民来说尤其难熬。来自悉尼、现居巴黎的23岁学生阿梅丽说，这是她在公寓里度过的最难熬的一周。在这间公寓里只有一扇窗户，而且从中午一直到日落都能被阳光直射。这里的日落时间大约在晚上10点，这意味着整个下午人都像在烤箱里一样，根本无法躲避。他的室友弗朗西斯卡说，隔热差是欧洲普遍存在的问题。
4: First of all, with the color, which is dark blue, which means that it clearly, instead of reflecting light and reflecting heat, it actually.
2: 首先，这与建筑的颜色有关，它是深色的，这意味着它并不会反射光线和热量，反而会把热量吸收并困在建筑内部。同时，由于这些建筑比较老旧，可能缺乏足够的隔热性能，即使有些公寓最近刚刚翻新也是如此。此外，建筑行业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不仅包括建筑材料和施工过程本身，更主要是因为人们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来给建筑降温或供暖，而根本原因在于建筑本身的保温隔热性较差。未来几天，热浪预计将蔓延至东欧，波兰、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已经发布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未来几天气温预计将有所下降，带来短暂缓解。西班牙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但像俄兹门这样的游客仍在努力享受马德里的美好时光。
5: We came from Turkey, and
2: 我们来自土耳其，我们的国家也很热，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天气，但这里也非常热，我们感到有些疲惫。不过这是一座非常美丽令人惊叹的城市。科学家警告说，气候变化正在加剧高温和干旱的频率和强度，尤其是在东南欧，使该地区更容易受到健康风险和野火的影响。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气候政策高级官员弗里尔表示，人们应该采取预防措施，避免高温带来的危险。
6: That is why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地区接连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88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
1: 在联合国一份独立调查报告认定以色列持续通过蓄意针对加沙巴勒斯坦儿童实施种族灭绝之后，国际救援组织国际计划呼吁确保加沙获得全面的人道主义准入，并追究相关责任。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围绕伊朗局势持续升级的紧张局势正对北约联盟造成压力。
1: 法国卫生部门表示，随着致命热浪席卷欧洲，多家医院因高温相关急症患者激增而面临巨大压力。
0: 香港国安警察以涉嫌煽动罪及洗黑钱罪为由搜查一家独立书店并拘捕两人。据香港媒体报道，被捕人员包括前民主派区议员黄文轩。
1: 澳大利亚五月失业率小幅下降至 4.4%， 这一数据较四月经季节性调整后的 4.5% 有所回落。
0: 布里斯班正有望超越悉尼，成为澳大利亚公寓及 unit 价格最昂贵的城市。
1: 联盟党表示，工党推动的争议性税制改革将进一步加剧住房危机，并削弱澳大利亚的社会凝聚力。
0: 新成立的澳洲社区力量党希望为澳大利亚选民提供一个偏向中间路线的政治选择，但这一新政党的成立在其他独立议员中引发了不同反应。
1: 绿党议员沃森布朗呼吁联邦政府

0: 府考虑就征收25%天然气出口税举行全国公投，并表示这一政策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
1: 独立议员斯特加尔正推动政府立法规范政治广告中的虚假信息问题，他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日益增多，正对民主制度构成风险。
0: 在世界杯方面，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将于澳东标准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巴拉圭，这场比赛可能成为决定球队世界杯征程走向的关键之战。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7点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由本台记者海燕制作。
1: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每周十分钟帮您快速梳理最新鲜的澳大利亚财经新闻。首先关注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数据分析公司 Cotality 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的初步拍卖清盘率已经跌到了 47.7%， 为2020年4月以来最低水平。那么这个清盘率数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Cotality 研究总监蒂姆·劳利斯如实分析。
2: So there's a lot of things behind these numbers.
1: 这些数字背后有很多因素。47% 的初步清盘率非常之低，但这也在预期之中。我认为这个数字可能会向下修正。通常情况下，我们会看到初步清盘率与最终清盘率之间下调约 5.5 个百分点。因此最终的清盘率更有可能落在 40% 出头的区间。至于背后原因，我认为有很多因素。从3月初以来，我们一直看到清盘率持续下滑，这与利率上升相吻合，同时这也与伊朗战争期间出现的信心危机相吻合。此外，我们还看到预算公布之后市场进一步走弱，因此我认为有很多因素同时在发挥作用，但这些因素都在增加房地产市场面临的下行风险。通常来说，当清盘率低到这种水平时，意味着房价将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而这种趋势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上周原计划的拍卖中有 23.6% 被取消，而接近一半的房产是在正式拍卖前就已经售出，这反映出买家和卖家目前保持着怎样的心态呢？蒂姆·劳利斯分析说，我们看到接近四分之一的拍卖被取消，这些原本已经安排好的拍卖最终没有进行，这很有可能表明越来越多卖家没有获得足够数量的注册竞拍者来让拍卖成功，所以他们选择取消拍卖，而且没有重新安排拍卖时间。当然根据我们的统计方法，这些都会被记为负面结果。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房产在正式举锤之前就已经售出，我认为这同样反映出卖家的信心不足。我觉得对于很多正在卖房的人来说，如果他们在拍卖前收到一个看起来合理的报价，他们就不愿意在真正的拍卖环境下试探市场，而是会选择直接出售。我认为这的确反映出卖家信心的问题，也反映出买家如今越来越掌握主导权。至于全国各主要首府城市的拍卖情况，蒂姆·劳利斯说情况截然不同。
2: It is quite different. I mean, the two major auction markets.
1: 澳大利亚两大主要拍卖市场是悉尼和墨尔本，大部分的拍卖活动都在那里举行。上周末，悉尼的清盘率为 47%， 而墨尔本为 50%。如果看布里斯班，大约 15% 至 20% 的房产是通过拍卖方式上市出售，因此当地并没有那么浓厚的拍卖文化。不过布里斯班的清盘率只有 33%， 珀斯则只有大约16场拍卖，因此清盘率波动太大，不太值得花太多精力去关注。清盘率的波动幅度很大，但我认为我们确实看到这些中等规模的首府城市的挂牌数量依然很低。珀斯目前市场上的房源数量仍比过去五年平均水平低约 20%， 布里斯班则比平均水平低约 5%。 但如果回到去年年底，当时珀斯市场上的挂牌量比平均水平低 50%， 布里斯班则低将近 30%。 因此即使是在这些中等规模的首府城市，我们也能明显看到挂牌房源数量正在上升。我认为这对买家来说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市场上终于有了更多选择，他们在做决定时不必要那么着急，买家终于可以花时间认真的衡量，因为购房是一项非常重要且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的财务决定。

0: high commitment financial decision.
1: 澳大利亚物流软件巨头 WiseTech Global 股价在周一暴跌超过 18%， 创下五年来新低。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事件起因是媒体披露联邦警察正在调查公司的创始人兼执行主席理查德·怀特涉及的一项个人指控。WiseTech 董事会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公司并不知悉相关调查，而理查德·怀特本人也坚决否认涉及任何人口贩运行为，但市场显然并未因此而平息担忧。当被问及调查进展时，联邦警察发言人表示，联邦警察将在适当的时候发表评论。澳大利亚人报也表示，并未指称怀特存在任何违法行为。此前该公司因为企业治理、领导层安排以及内幕交易调查等问题受到投资者关注。该公司股价为何在周一会出现如此剧烈下跌？这对公司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请听通讯员威尔浩的分析。
2: WiseTech 这公司其实是个比较著名的澳洲的软件公司啊，或者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家科技公司吧，存在了非常长的年限。然后呢，在澳洲ASX 上上市之后，作为上市公司也存续了很多年，股价走势是比较强的，在它上市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而且呢，公司呢一度是被看作一个澳洲的明星的上市公司，但是最近呢，深陷了它的创始人各种各样的一些个人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问题从2024年就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引发了公司治理的非常多的问题，导致这家公司的股价是在过去的这一两年里面表现就不大行了。那么在爆出最新的刑事调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呢，公司股价在本周一是暴跌了18%，这个其实是不算特别多见的。当然当公司的一把手接受刑事调查的这样一个问题之后，那公司股价一般都会出现比较大面积的下跌，而且呢更要命的是这家公司的治理的问题存在着非常大的缺陷啊，这个是公司长期股价开始走软以及呢这次跌的非常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事实上公司本身的业务它的业绩、它的产品

0: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2: yay!所以你认为从投资者角度来看，未来几周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公司的业务本身吗？还是说它整个公司的一个声誉和长期发展的前景？
3: 可能最主要的还是它的公司治理的问题吧。非常强劲的一些公司的它的主管人或者它的一把手或者二把手，那么个人生活出来的很多问题或者各种各样的绯闻啊，或者所谓的丑闻，一般不容易影响公司股价，因为这和公事或者公司的业务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 WiseTech 这家公司的情况正好是反过来的。这里面的故事呢，就在于说，在发生了这些问题之后呢，董事会说他们从来不知道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董事会对他进行了专门的调查之后，发现了比较严重的欺瞒董事会的问题。而更加令投资者比较失望的情况呢，是在出现这些问题之后，最后的结果是董事会当中的几乎所有的独立董事以及呢董事会的主席，那么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一般都是独董，他们是全部辞职，而这家公司的一把手他反而还变成了公司的新的董事会领头的人，他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独断的这个权利。那么这对一家上市公司来说呢，是一个反向的他的公司治理的方向，他没有再向一个更加良好的公司治理或者逐渐的能够摆脱对个人依赖的这样的一个成规模的公司去发展，相反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在这样一个个人身上。那这个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个人个人的能力，这个人的个人能力应该是比较强的，而在于当个人出现了风险的时候，公司怎么办？有没有一整套机制让跟公司呢越来越少依赖于某一个个人的魅力或者能力去向未来发展？这是一个大中型的上市公司需要面临的问题。
2: 好的，非常感谢您点评。那我们需要提醒的是节目内容仅供新闻资讯参考，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任何投资决定都应该建立在充分了解相关风险的基础之上。新财年即将到来，一项与退休金相关的改革您必须了解。从7月1号起，发薪日退休金 Payday Super 制度将正式生效，这意味着雇主将被要求在发放工资的同时缴纳员工的退休金公款，而不是按季度支付。这项改革旨在减少退休金欠缴和延迟缴纳的情况，并让员工更容易追踪自己的退休储蓄。澳大利亚退休金基金协会政策与倡导主管詹姆斯·科瓦尔表示，这项改革将影响到大约1900万拥有退休金账户的澳大利亚人。支持者认为，更频繁的缴款能够通过复利效应提高长期的账户余额，尤其有利于年轻员工。詹姆斯·科瓦尔表示，这项改革还可以帮助员工更早地发现退休金欠缴问题，因为他们将更容易把退休金账户收到的缴款与工资单上的记录进行比较。商业团体对改革目标表示欢迎，但警告称，过渡期间可能会带来运营和现金流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对中小企业而言。而除了这一变化之外，澳大利亚人今后还可以在不产生额外税负的情况下，向退休金账户投入更多资金。可享受优惠税率的退休金税前缴款上限将从每年的3万澳元提高至32500澳元，而税后的非优惠缴款上限也将从12万澳元提高至13万澳元。与此同时，一般转移余额的上限将从200万澳元提高到210万澳元。詹姆斯·科瓦尔表示，提高缴款上限对于临近退休的澳大利亚人来说尤其有帮助。与此同时，政府还提出了针对超高额退休金账户持有者的额外税务改革方案。根据该提案，退休金余额超过300万澳元部分所产生的收益将适用于更高的税率。不过，这一政策能否实施仍取决于相关立法程序及具体的生效安排。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者海燕带来的一周财经速览。那本节目内容呢，仅供新闻资讯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任何投资决定呢，都应该建立在充分了解相关。

0: 管风险的基础上，那你也可以在常用的播客平台或者呢是 YouTube 频道来搜索澳洲一周财经速览，就可以随时收听 SBS 的中文财经播客系列。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本期的健康脉搏，欢迎您留意收听。
1: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2: Hello, I'm here during the lunch rush with Janice, who owns her own food truck.
3: Best cheesesteaks in town.
2: Janice traded up to Geico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for her food truck business. We're here where she needs us most.
3: They sure are.
2: We make it so easy for her to save, with customised coverage that grows with her business. Sorry, I just get so emotional talking about saving folks money.
3: Not this onion I'm chopping?
2: It's just so beautiful.Oh, yeah, no, it's the onion.
4: Get a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quote today at geico.com and see how much you could save. It feels good to Geico.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
9: 我是于燕。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本期的健康脉搏啊，这个健康播客。近日呢，一款在维州华人超市和团购群热销，名为 Cooked Scampi Shrimp 的熟冻这个熬虾产品啊，因检测出抗违禁的这个药物呋喃西林代谢物 SEM 而被召回，也引发了不少华人消费者的关注。
9: 那么一次食品召回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已经食用相关产品的人是否需要担心？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陈龙的采访报道。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普通话健康脉搏，我是 Lauren。最近一款在维州华人超市销售的熟冻虾产品因为检测出违禁抗菌药物呋喃西林代谢物 SEM 而被召回。消息发布后，不少华人消费者第一时间开始翻冰箱查包装。而在社交媒体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非常现实，我已经吃完了怎么办？包装已经扔掉了怎么办？我的批次号跟召回批次只差一天，算不算中招呢？还有人说，不就是抗生素吗？平时吃的还少吗？那么一次食品召回究竟意味着什么？澳洲的食品安全体系又是如何发现这些问题的呢？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从这次虾产品召回事件出发，聊聊消费者最关心的几个问题。首先来看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次被检测出的到底是什么物质，为什么会出现在虾产品当中呢？我们采访了新南威尔士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组副教授赵健博士。
11: 这个呋喃西林呢，它是一种广谱的抗菌素，它实际上它的使用是严格控制的，它是不能用在这个任何这个动物的肉啊，或者什么将来会被人来食用的这种都不能用的，这是严格禁止的。它之所以可能出现在虾里边，大概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虾的这个饲养的那个地方，他们用了这种广谱的抗菌素来控制这个可能细菌之类的，这是严格违反澳大利亚的这个食品法规的。
10: 不过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更关心的还是如果已经吃了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呢？
11: 它的这个最大的食品安全就是说它已经被证实是一种致癌物质，但是呢，就当然就是如果已经食用了这种食品呢，也不必惊慌，因为你食用那么一点点，它实际上是不会致癌的，那你需要有长期的食用它才会

0: 对，有这种致癌的风险，所以完全不必担心。
1: 也就是说，对于已经偶然使用过一次的消费者来说，没有必要因为看到召回新闻而过度恐慌。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不就是抗生素吗？平时吃的还少吗？对此，赵建副教授认为，这样的理解也并不准确。
0: 对抗生素的理解是这样的：首先，如果这个抗生素本身，它可能对有一些抗生素，它是不是适合人类来使用的？这类抗生素可能对人本身就有健康危害，像这个富兰西林就是此类的，这个肯定是人绝对不能允许的。另外一类抗生素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人类可能也在用，但是这类抗生素也是不允许在食品里面出现的，因为如果你在食品里面出现的话，长期的使用这种抗生素的话，就有可能第一身体都对这抗生素都已经产生了这一种去敏反应，将来你再使用这种，如果有病了，你用这抗生素它就没有效了。更大的一种危险，就是说你长期的低剂量的这个食品里面使用抗生素的话，它就会在有一些细菌里面产生对这抗生素的一种抵抗，那么就将来它就会促进可能的所谓的超低细菌的进化，这个对我们人体是有很大的威胁。当然，这种威胁是比较长远的，所以说对抗生素的使用一定是要严格控制的，尤其不能允许这种低剂量的抗生素广泛的使用。但是呢，现在可以说在很多国家，这种广泛的使用已经是一个问题了，但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不是那么容易，是一个可以说我们现代社会面临的很重要的健康问题之一。
1: 还有不少华人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自己购买的产品与召回产品很像，但批次号并不完全一致，这种情况需要担心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标准局公共卫生事务总经理克里斯蒂尔·莱姆胡伊斯解释说。
2: No, they shouldn't be worried. We're very clear in the details that we provide
1: 消费者一般不需要担心，我们在发布召回信息时会明确列出涉及风险。

0: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2: yay! 只涉及特定批次，而不是所有的同类产品。还有一个很多网友都关注的问题，如果虾已经吃完了，包装也扔掉了，那怎么办呢？
3: They shouldn't necessarily be worried unless they have symptoms associated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recall. And if they do have those,
2: 如果消费者已经使用了相关产品，但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症状，一般来说不需要过度担心。很多食品召回本身属于预防性措施，也就是说，产品可能存在风险，因此我们会采取谨慎做法，将其从市场上撤下。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产品都一定已经对健康造成影响。当然，如果消费者出现与召回原因相关的症状，或者对自己的情况感到担忧，那么应该及时咨询医生，并寻求专业的医疗建议。除了健康风险之外，很多消费者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产品卖了这么久才发现问题？澳大利亚食品安全体系到底是如何发现这些风险的？首先，我们来看看从监管机构的角度来看，一次食品召回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3: So a food recall happens when a food product is unsafe or might be unsafe and needs to be taken off the shelves.
2: 食品召回通常发生在某种食品已经被确认不安全，或者存在潜在安全风险，需要从市场上撤下，以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的时候。常见的召回原因包括产品含有未申报的过敏源，例如花生或者鱼类，受到微生物或者化学物质的污染，或者标签信息有误，例如保质期标注错误等等。澳新食品标准局负责协调澳大利亚的食品召回工作，但我们本身并没有直接下令召回的权利。

0: SBS.
1: I'm here on the job site with Dale, who's a framing contractor.
2: Hey, good morning.
1: Dale traded up to Geico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for all his business vehicles. We're here where he needs us most.
2: Yep, they sure are.
1: We make it easy for him to save on all his insurance needs, all in one place, with coverage that fits his business and bottom line. Oh, I shouldn't have looked down.
2: It's all right.
1: We're so far up here.
2: Look at me. Take a deep breath.
1: Oh, I'm good. So good.
3: Get a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quote today at geico.com and see how much you could save. It feels good to Geico.
4: 系统这个是全世界通用的一种预防系统，它是针对于你在食品生产销售所有的环节里面最可能出现的问题的一些点来重点进行防御，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个防把你的有限的这个资源呢集中到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些环节里面，这包括一些生产环节啊，包括一些这个包装销售环节，每个食品它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对澳大利亚食品本身，它也要对于进行它的食品安全风险进行评级的。那么对于那些高风险的食品，比如说就是动物类食品呢，它的要求的就会高得多。
5: 从这次虾产品召回事件可以看到，食品召回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已经造成健康危害。对于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关注官方发布的召回信息，核对产品名称、批次号和保质期，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接下来是本周澳大利亚健康卫生领域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资讯。澳大利亚首次在本土野生鸟类中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病毒。病毒在西澳一只迁徙海鸟的体内被检测发现，目前尚未发现进入澳大利亚家禽养殖系统。专家表示，普通公众感染的风险仍然较低，但也担忧这一病毒未来可能会对澳大利亚野生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造成严重影响。卫生部门提醒公众，如果发现病死的野鸟或海洋哺乳动物，应当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不要自行接触。此外，因汉坦病毒疫情而接受隔离的六名澳大利亚邮轮乘客近日结束了为期42天的隔离观察，并已经返回各自居住的州。这批乘客此前搭乘红迪乌斯号邮轮，该邮轮今年4月份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西澳卫生部门表示，所有接受隔离的人员在观察期间均未出现症状，并持续检测阴性，没有发现进一步传播的迹象。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农药和兽药管理局近日宣布，在新增严格限制条件后，允许除草剂百草枯继续使用。百草枯因毒性较强，以及部分研究认为其可能与帕金森病风险有关而长期存在争议，目前已经被70多个国家禁用。监管机构表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按照批准方式使用百草枯会增加帕金森风险，但澳大利亚帕金森病协会对此决定提出了质疑。以上就是本周健康脉搏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最近也遇到过食品召回、食品标签或食品安全相关的问题，也欢迎通过 SBS 中文普通话的 Facebook、Instagram、X、微博、小红书和微信等平台与我们互动。我是 Lauren， 感谢收听，我们下周见。
6: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期的健康脉搏。那健康脉搏每周聚焦澳大利亚及全球医疗健康、公共卫生、医疗政策和医学科研领域的重要动态。
7: 每期节目围绕一个备受关注的健康议题，邀请专家进行深入的解读，并梳理本周值得关注的健康与医疗新闻，帮助华人社区了解最新的资讯，洞察健康趋势。
6: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早上第一个小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由 Coco 这个李玟演唱的金榜题名啊。那最近我们是看到中国国内的这个高考考生啊是刚刚
7: 可以查
6: 的成绩，
7: 是
6: 那也是希望这些莘莘学子们都能够金榜题名啊，取得好成绩，能够拿到自己这个理想的学校的 offer。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 Coco 这个李玟演唱的金榜题名。那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八点呢，我们将为您带来新一轮的新闻播报。在新闻之后，我们要为大家带来园艺热线，那也请您留意收听。

0: 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8点，欢迎您收听 SBS 新闻报道。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至少188人死亡。
1: 联盟党批评工党税改加剧住房危机。
0: 澳洲男足 Socceroos 即将迎战巴拉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地区接连发生2次强烈地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88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正在加拉加斯及沿海的拉瓜伊拉州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数百栋建筑受损或倒塌，据信仍有约200人被困在废墟之下。2次地震震级分别为 7.2 级和 7.5 级，发生时间相隔不足1分钟，造成大范围破坏，并引发130多次余震。紧急救援人员连夜展开搜救行动，部分被困在倒塌建筑中的人员仍不断传出呼救声。当地居民李伟罗表示，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家中。
2: Estaba sentada en la cocina, cuando sentí que empezó a temblar y...
0: 我当时坐在厨房里，突然感觉房子开始摇晃，我对他说地震了，他回答是啊是啊，地震了，震感非常强烈，我只能站在那里不停地说，天啊，上帝啊，我还在这里，房子一直在摇，我当时就在想我该怎么逃下楼呢。
1: 在联合国一份独立调查报告认定以色列持续通过蓄意针对加沙巴勒斯坦儿童实施种族灭绝之后，国际救援组织国际计划呼吁确保加沙获得全面的人道主义准入，并追究相关责任。该人道主义组织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人道援助能够持续、可预测且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国际计划组织全球人道主义事务总监克里希南博士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应推动追责行动。
3: Australia is a signatory to global initiatives such as Rights of the Child.
1: 澳大利亚是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因此有责任采取行动。澳大利亚也应推动不受阻碍的人道准入，并帮助确保挽救生命的援助物资能够送达加沙的儿童和家庭。澳大利亚人民长期以来一直与战区人民站在一起，加沙的儿童同样应得到这样的支持。一个孩子的价值不会因为出生地不同而有所不同。以色列政府则拒绝接受联合国的调查结论，并表示这份报告存在着严重缺陷。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伊朗局势持续升级的紧张局势正对北约联盟造成压力。卢比奥在巴林发表讲话时表示，在美国应对伊朗局势期间，一些北约盟国限制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这给美方行动带来困难。他说，军事基地使用权是美国支持继续留在北约的重要原因之一。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对欧洲部分地区构成的威胁与其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一样严重。
1: If you speak about the NATO alliance, is it because it allows us these basing rights that allow us to project power and protect our interests? But if you're not going to be,
0: 如果谈到北约联盟，我一直坚定支持美国继续留在北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北约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些基地的使用权，使我们能够投射军事力量，被维护自身的利益。但如果这些国家不允许我们使用这些基地，那么整个北约的意义就值得质疑。总统认为，伊朗对欧洲部分地区构成的威胁与其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一样严重。
2: 法国卫生部门表示，随着致命热浪席卷欧洲，多家医院因高温相关急症患者激增而面临巨大压力。卫生官员警告，在极端高温天气下，即使是年轻且身体健康的人群也面临风险。近期因心脏骤停送医的病例明显增加。本轮热浪已刷新西欧多地高温记录，法国、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40摄氏度。在西班牙已有超过200起死亡被认为与高温有关。与此同时，欧洲多地铁路运输、学校教学以及大型活动也因持续高温受到影响。
0: 香港国安警察以涉嫌煽动罪及洗黑钱罪为由，搜查一家独立书店并拘捕两人。据香港媒体报道，被捕人员包括前民主派区议员黄文轩。香港警察国安处昨天6月25日称，被捕人员涉嫌于店内展示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及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港府、司法机构及执法部门的憎恨，并涉嫌曾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警员在星期三24日傍晚采取了搜查行动并扣查两人。据报道，书店展示了有关被囚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传记。搜查距离中国颁布香港国安法六周年只差数天，香港警察促请市民切勿以身试法。国际人权团体批评抓捕行动暴露了香港国安制度的荒谬和危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五月失业率小幅下降至 4.4%， 这一数据较四月经季节性调整后的 4.5% 有所回落。澳大利亚统计局表示，五月全国新增就业岗位40,300个，推动失业率下降，这一降幅与市场预期一致。联邦就业部长李什沃斯对这一就业数据表示欢迎。
4: Total number of Australians now in jobs is 14.7 million.
2: 目前在澳大利亚就业的人数已达到1470万。本月的就业数据显示，就业人数增加，失业率下降，更多人获得了工作机会，也享有了工作所带来的尊严。
0: 布里斯班正有望超越悉尼，成为澳大利亚公寓及 unit 价格最昂贵的城市。房地产数据机构 Domain 的最新预测显示，到2027年，布里斯班的公寓中位价可能上涨最高达 9%， 接近 89.3 万澳元。这一水平将高于悉尼，预计悉尼的公寓中位价最高将达到约 85.5 万澳元。Domain 表示，强劲的人口增长、投资需求以及紧张的租赁市场是推动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
2: 联盟党表示，工党推动的争议性税制改革将进一步加剧住房危机，并削弱澳大利亚的社会凝聚力。在与绿党达成协议之后，工党限制复扣税和调整资本利得税的改革法案已于昨天6月25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根据改革方案，自2027年7月起，资本利得税原有的 50% 折扣

0: 将被成本基数指数化机制取代，同时设立 30% 的最低税率。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表示，工党的政策是社会不满情绪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
1: Budget papers say as a result of their tax changes，
0: 预算文件已经写明，由于这些税收调整，我们建成的住房将会减少。国库部长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那就是住房供应会减少。面对住房供应危机，减少住房数量怎么可能解决问题呢？
2: 新成立的澳洲社区力量党希望为澳大利亚选民提供一个更偏向中间路线的政治选择，但这一新政党的成立在其他独立议员中引发了不同反应。澳洲社区力量党由悉尼独立议员斯特格尔和斯彭德共同领导。前独立议员丹尼尔在接受澳广 ABC 采访时表示，他对是否加入仍持观望态度。他说自己虽然认同该党的价值理念，但希望先征询选区居民的意见。另一位独立议员钱尼则明确表示不会加入该党。他在接受 Sky News 采访时表示，目前看不到加入政党能够为自己的选区带来及时好处。
3: Now I still think that I can deliver a lot of value to my community as an independent, and I'll continue to do that. And I couldn't see any.
2: 我仍然认为，作为一名独立议员，我可以继续为我的社区创造很多价值。我也会继续这样做。我看不到加入一个政党能够对我的社区或推进相关议程带来什么及时的好处。
0: 绿党议员沃森布朗呼吁联邦政府考虑就征收 25% 天然气出口税举行全国公投，并表示这一政策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澳大利亚研究所的民调显示，多达 72% 的澳大利亚人支持向天然气出口企业征收 25% 的出口税。澳大利亚研究所表示，实施 25% 的天然气出口税不仅有助于缓解国内天然气短缺问题，还可每年为澳大利亚经济带来约170亿澳元收入。不过，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驳斥了天然气企业没有缴纳相关税费的说法，并表示天然气出口是澳大利亚作为可靠贸易伙伴的重要组成部分。
4: We have in part been able to achieve the outstanding outcomes.
0: 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目前这些出色成果，部分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出口金融公司的支持，以及我们与贸易伙伴开展的合作。因为澳大利亚一直是一个可靠的贸易伙伴，我们会履行合同，并将继续这样做。
2: 独立议员斯特加尔正推动政府立法规范政治广告中的虚假信息问题。他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日益增多，正对民主制度构成风险。他表示自己提出的法案将加强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透明度要求，例如规定 AI 生成内容必须添加数字水印，并建立政治广告伦理准则。近期，包括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内的多名国会议员成为人工智能生成图片和视频的目标。这些内容声称他们支持或反对某些政策，但实际上并不真实。阿尔巴尼斯表示，这一问题确实存在且非常现实，但尚未承诺推出相关立法。
4: This has the potential to really change the way that politics operates in this country.
2: 这确实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澳大利亚政治的运作方式。政治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也必须让公众能够看到并相信他们所接触到的信息是真实的。因此，对于这些问题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更广泛影响，我们都会认真研究和审视。
0: 维州议会针对反 LGBTQIA+ 仇恨犯罪展开的调查听证会获悉，针对年轻同性恋及双性恋男性的仇恨犯罪，正迫使他们因担心自身安全而重新隐藏性取向。听证会获悉，针对年轻 LGBTQIA+ 群体的仇恨犯罪和威胁，迫使部分年轻人出于安全考虑，隐瞒自己的取向和身份认同。调查还听取证词称，部分约会应用被用来诱骗受害者实施暴力袭击，部分施暴者还会拍摄袭击过程，并在同龄人之间传播，甚至以公开受害者性取向作为威胁。维州尊重事务机构首席执行官博尔顿表示，针对 LGBT

0: QRA Plus 群体和女性的暴力行为有着共同成因。
1: These are not isolated, episodic, or fringe events. Rather, they reflect.
0: 这些并非孤立、偶发或是边缘性的事件，而是僵化且有害的性别规范不断蔓延的体现。这些规范受到网络反 LGBTIQA+ 影响和仇恨组织的放大，针对女性的暴力与针对 LGBTIQA+ 群体及其社区的暴力之间存在着深刻联系，两者具有相互重叠的驱动因素。
2: 在一份新报告中显示，三分之一的受访学生面临经济困难。在国际学生、原住民学生、残障学生以及独居学生群体中，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卧龙岗大学的学者研究了全澳大学生面临的经济压力，分析了阻碍学生获得必要援助的因素，并探讨如何能够更好地支持他们。一些学生反映，应对基本生活开销的压力日益增大，包括食宿。据调查，将近七成 68.9% 的学生通过兼职工作来支付开销，将近六成的学生依靠政府援助。此外，还有一些学生表示会向亲友借钱、申请贷款、推迟就医、选择退课或推迟毕业等等。想了解更多的故事，请您登录 SBS 中文网站，关注聚焦澳洲教育系列播客报道。
0: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德国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之中，厄瓜多尔以2-1爆冷击败德国队。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将于澳东标准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巴拉圭，这场比赛可能成为决定球队世界杯征程走向的关键之战。巴拉圭队上周以1-0击败土耳其队。澳大利亚主教练波波维奇表示，他对年轻球员在赛事中的成长速度印象深刻。
3: These young boys are learning on the go. You know, it's very quick education and lessons that.
0: 这些球员一边比赛一边学习，他们接受的是非常快速的成长和历练。我看到他们不仅作为球员在成长，也作为年轻人在成长，变得更加成熟。我也看到他们正在享受并拥抱最大的挑战，那就是世界杯。这是最高水平的舞台，我为这支队伍感到兴奋，也迫不及待迎接明天的比赛。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均可通过 SBS On Demand 免费在线观看。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91美元、4.695元人民币、5.416元港币以及22.006元新台币。
0: 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堪培拉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6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2度。

0: 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
1: 有机肥、无机肥，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0: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1: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0: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1: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每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现在呢，时间是又来到了我们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的节目时间。在今天的园艺热线节目中呢，园艺高手张崇岩张老师是要接着上周的话题呢，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有机质对土壤如此重要。那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参与节目，或者呢是发送手机短信到0448-799-323 0448-799-323提出任何与园艺种植有关的问题。那我们也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个招呼。张老师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大家好。
2: 张老师啊，那在上周的节目中啊，我们是跟大家讲到了为什么土壤的这个有机质啊对土壤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介绍到有机质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包括

0: 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啊，它们在这个土壤中的发酵过程呢和堆肥的原理非常的相似啊，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那在上周的节目中我们是跟大家讲到了第一个阶段，也就是高温耗氧的这个发酵期。那今天能不能从第二个阶段来跟听众朋友讲解呢，张老师？
1: 好的，因为这部分内容呢，主要讲怎么堆肥。
0: 嗯，
1: 因为堆肥对我们的有机种植啊，尤其我们要讲究那个营养的，讲究那个安全的啊，就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啊，就搞堆肥。当然了，这个肥你是买来的，还是自己做啊？它的原理一样。我们很提倡的，尽量利用家里现有的这个厨余啊，花园里边的各种草啊，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自己做堆肥。所以我在这里呢，土壤那个灵魂那里边的这个堆肥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0: 嗯，嗯，
1: 所以呢，我这里比较侧重的就讲啊，这堆肥呢，大部分就分这个三个部分。有的地方呢，有的人说呢是四个阶段，也都差不多了。
0: 嗯，
1: 主要是这个从升温开始，堆肥开始，而且慢慢的升温，升到高温呢，维持几天，高温阶段再下来，再降温啊。上次就讲了，就是那个高温那个阶段，高温阶段呢，就是堆肥里边有蛋白跟碳水化合物，但是碳水化合物呢还要分了啊，等于像粮食里的细粮跟粗粮，
0: 嗯
1: 啊。比如说糖类，淀粉，这些东西呢，容易溶解在水的，容易分解的，所以一上来呢，那些耗氧的细菌啊，酵母这东西啊，就马上就把这些东西啊，就是这东西，就马上大量繁殖，就会产生高温，一般呢，就2天左右呢，温度会升到45度啊，50度啊，甚至60度，比如说我这2天就做堆肥呢，有泡沫箱做的，有在冷天就不怕了，温度低，它很快，24个小时就做到40度了，第二天就升到将近58度，
0: 那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它放出热量呢，这个阶段呢，对我们那个堆肥一个优点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呢，它帮助蛋白质呢分解堆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高温呢能把里面杂菌不好的菌还有那些虫卵还有那些杂草的种子都杀死。一般的话到了50几度以上了，这些东西就失活了，它就没生命力了，种子这些杂种子就不会再发芽了里边那些那个杂菌呢，它的虫卵呢，它不会再化成这个小虫了啊，所以呢，这个这段呢是非常重要的，叫无害化处理。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讲，因为做肥啊有两种，一种固体，一种液体的。现在主要是讲一个固体的啊。第二，它过到了这以后呢，就到第二个阶段了。它是降温跟它后受期，也就是它稳定期了。然后好多人呢就往往就忽视了这后面一个阶段，只重视前面的阶段。哎呀，我这个肥已经发得过了，那肯定好了就没问题了。甚至于呢，我还看到台湾他们有人搞出这么一套东西，拿一个大桶里面会放2个L的那个发酵的东西。下面用那个煤气炉加热加热到70度，上面还有搅拌机他说我这样可以10几个小时就把这个肥料都处理好了充分那个发酵了。这叫胡说他们只懂这高温就是好，没有了解这个发酵是怎么回事
0: 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周期。
1: 高温以后呢，在高温以后，它有好多呢，就是蛋白质呢，就是分解了。我们好多营养就是蛋白质，还有呢，那些初步的那这个低碳这个小分子的碳里面释放出来， 蛋啦、磷啊，钾本身就是在外边的啊，它一上来就在我们这些水里边，主要这些成分都出来了
0: 这是高温期的一个作用啊。那现在我们时间也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的标准时间早上的8点31分。那接下来呢，我的同事雨夜呢要为大家回顾一下今天早上8点新闻的主要内容。在新闻和广告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请张老师啊来跟大家讲解这个堆肥的步骤。那也请大家继续收听。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地区接连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88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在联合国一份独立调查报告认定以色列持续通过蓄意针对加沙巴勒斯坦儿童实施种族灭绝之后，国际救援组织国际计划呼吁确保加沙获得全面的人道主义准入，并追究相关责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围绕伊朗局势持续升级的紧张局势正对北约联盟造成压力。法国卫生部门表示，随着致命热浪席卷欧洲，多家医院因高温相关急症患者激增而面临巨大压力。香港国安警察以涉嫌煽动罪及洗黑钱罪为由搜查一家独立书店，并逮捕两人。据香港媒体报道，被捕人员包括前民主派区议员黄文轩。澳大利亚五月失业率小幅下降至4.4%，这一数据较四月经季节性调整后的4.5%有所回落。布里斯班正有望超越悉尼，成为澳大利亚公寓及 unit 价格最昂贵的城市。联盟党表示，工党推动的争议性税制改革将进一步加剧住房危机，并削弱澳大利亚的社会凝聚力。新成立的澳洲社区力量党希望为澳大利亚选民提供一个更偏向中间路线的政治选择，但是这一新政党的成立在其他独立议员之中引发了不同反应。绿党议员沃森布朗呼吁联邦政府考虑就征收25%天然气出口税举行全国公投，并表示这一政策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独立议员斯特加尔正推动政府立法规范政治广告之中的虚假信息问题，他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日益增多，正对民主制度构成风险。维州议会针对反 LGBTQIA+ 仇恨犯罪展开的调查听证会获悉，针对年轻同性恋及双性恋男性的仇恨犯罪正迫使他们因担心自身安全而重新隐藏性取向。在一份新的报告之中，三分之一的受访学生表示面临经济困境，在国际学生、原住民学生、残障学生以及独居学生群体之中，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在世界杯方面，在刚刚结束的德国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之中，厄瓜多尔以2-1爆冷击败德国队。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将于澳东标准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巴拉圭，这场比赛可能成为决定球队世界杯征程走向的关键之战。

0: covered on all his insurance needs, all in one place, with coverage that fits his business and bottom line. Oh, I shouldn't have looked down.
1: It's all right.
0: We're so far up here.
1: Look at me. Take a deep breath.
0: Oh, I'm good. So good.
2: Get a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quote today at geico.com and see how much you could save. It feels good to Geico.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ing to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每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每周五的园艺热线。在今天的园艺热线节目中呢，园艺高手张冲也是要接着上周的话题继续来分享为什么有机质对土壤如此重要，以及堆肥的主要步骤。那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 参与节目，或者呢您也可以发送手机短信到0448799323104487993231提出任何与园艺种植有关的问题。那我们也是再来和张老师打个招呼。张老师早上好。
8: 好，
7: 张老师，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在线上等待，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听众的电话好吗？
8: 好的。
7: 这位是 Jenny。 Jenny 早上好。
9: 早上好，老师好。你好你好
7: 你好。
9: 我请教老师，那个香蕉皮要怎么样子才算是发酵哈？
8: 香蕉皮是吧？
7: 嗯，
8: 香蕉皮是个，是很好的钾肥，它里面含钾很多。那你要把它做肥呢，最好呢要把它发酵。
9: 怎么样子发酵？你请你帮忙讲一下。
8: 发酵，最好呢，像我们来用呢，就是用那个 EM 菌啊，我们这个经常用那个博卡西啊，帮它发酵啊。那假如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这个东西的，你可以拿土，比如说我有这个香蕉皮，放在这个盒子里边，再抓一把土，这个土呢，最好在树林下边的。变成了这些化肥啊、药水啊很少碰到的地方啊，上面有落叶的，这个下面那个土啊抓一把过来跟它混合，我这就是利用它一个土壤里面那些菌来帮它发酵啊，这样就比较好。这样就大约发酵没几天，这个大概有半个月它这个香蕉皮都化掉了，那就很好的钾肥了。
9: 就是我是你是说从那个好像说你在那个树下面那些叶子要收集那些叶子，然后呢在下面挖一点土，然后土放在里面，然后放那个香蕉皮，然后再盖上那个树叶是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8: 不是树叶子。就用下面的土，
9: 树叶的土，
7: 只用树叶下面的土就可以了，不需要树叶。
8: 不是树叶，
9: 用树叶下面的土。
8: 这个土里面有很多那个发酵的菌，就利用这个土里面菌帮你发酵。
9: 然后就是把那个香蕉皮放在中间，然后就是这样子混合它。
8: 你把香蕉皮就这样把它混合就可以了。
9: 混合它就可以了。
8: 把它拌起来，就像一个腌咸菜一样的，把它搅拌一下。
9: 哎，
8: 这样就很快啊。
9: 那个鸡蛋壳呢？鸡蛋壳也是很高的那个什么那个也是有很高的那个什么钙质是吗？
8: 对对，鸡蛋壳主要是钙了。
9: 那
8: 看你开什么用？你假如是要补钙的，你鸡蛋壳不要什么什么磨水啊，撒在地里边了，这些都是要瞎说的，是吧？鸡蛋它是这个碳酸钙，在土壤里边半年一年都化不了，它里面钙走不出来的。你要用怎么用呢？把它敲碎以后呢，去买些那个白醋。
9: 白醋哦。
8: 哎，白醋倒进在里面，让它去反应，发酵，它会冒泡的。冒了泡以后，等泡停止了，那这个醋上钙，这个东西呢，你在稀释以后叫呢，包括你喷叶子都可以，它会马上吸收的。
9: 哦哦，要
8: 加多久呢？把鸡蛋整个放在土里面了啊，它也是营养啊，这些都是加速的。
9: 哦哦，就是鸡蛋壳要敲碎它，然后呢，放那个白醋。
8: 对，
9: 白醋要加水吗？还是只是白醋就好？
8: 就自己白醋，倒进去它会冒泡的，哎。
9: 哦哦。
8: 等到冒泡冒的停止了。
9: 哦，要冒到它
8: 停止以后，停止了以后，那就再加水稀释。
9: 啊。啊，加水是，然后假如是要倒进泥土的，也是加了水稀释它，然后再倒进泥土里面跟泥土混合，这样意思吗？
8: 我
7: 是不是要这个加了水稀释过之后，是不是可以倒在这个泥土里面和泥土混合？
8: 它的叶子啊，倒泥土都可以。
9: 哦，喷的叶子。
8: 最起码要掺，要掺100倍啊水啊，50倍到100倍水，
9: 哦、
8: 因为这酸性的啊。
9: 哦哦哦哦，五到100倍 ，OK。
7: 50到100倍，
9: 那还有个问题，那我想现在那个果树是应该是休枝了，是吗？
8: 哎，对，可以休枝了，只要叶子都掉过，都掉光了，叶子啊，掉光了，就可以休剪。哎，
9: 那掉光了之后呢？修剪了之后呢？可不可以？要不要施肥？给它施一点肥呢？需要施一点肥吗？
8: 现在施也可以，再过一段时间施也可以，因为你现在施下去啊，它都没办法吸收的。要到开春了，它开始叶子萌发芽了，要动了啊，爆那个树干上面的花牛啊，那个牛啊都开始动了。这个时候呢，它下面根呢也开始长了，也可以是。吸收
9: 哦，那是可以施肥哦。这样子讲，如果施肥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假如施肥的时候，又要在它的，你们就是在那个，不是在它的树，不是在树下肥是吗？是在它的那个滴水区下肥是吗？
8: 对对对对，对。
9: OK， 这样我明白了。
7: 好，谢谢经理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那张老师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短信平台啊给我们留言，他说早上好，想请问一下张老师呢，他有3桶的这个豆腐渣，这些豆腐渣怎么样来使用对土壤好呢？
8: 豆腐渣你可以以两个办法用，一个是固体发酵，固体发酵呢要放那个树叶，最近那个。因为我经常在群里面提到的，现在是那秋天嘛，落叶很多了嘛，树叶它是很好的碳元素，它的碳占比啊100以上，豆腐渣呢是黄豆之类的，它里面氮呢很高的，这碳氮比呢是很低的，只有1%，只有在5:1啊10:1啊，这样东西为什么豆腐渣？放得不好就发酸发臭，因为它蛋白质太高。因为一般呢，我们都要调整到25:1到30:1，那就需要加高碳的东西。是吧？把树叶，枯萎树叶最好打碎啊，去粉碎一下子，放在里边让它一起发酵。假如可能呢，你有 EM 菌呢，往起 EM 菌。 我再放些咖啡渣都可以啊，让它一起发酵。
7: 嗯嗯嗯。
8: 还有呢，你就放在土里边，啊，放在那个的堆肥箱里边，跟其他比如说我在做堆肥的啊，什么厨余啊，什么东西放在里面发酵了，那它混在里边就发酵也可以，这是一种方式。
7: 嗯。
8: 第二种方式，我做液体的。
7: 液体。嗯。
8: 比如说我经常做的，因为我没有豆腐渣，我就直接黄豆呢泡了以后打碎。
7: 嗯。
8: 一份黄豆，加两份那个玉米粉。玉米粉呢就提供碳。这个黄豆或者豆腐渣呢，豆渣呢是氮，这两份配了以后，我再加那个 EM 菌发酵菌，让它在那个再加些糖吧，让它启动快，大约两个里头，我会发那个200到300克那个豆腐渣，放进去，再放了发酵以后半个月到一个月，这中间呢你要放气的，它会胀气胀得很厉害的，这盖子呢不要拧得太紧，我是用3升的3个liter的那个牛奶瓶做的，
7: 比较好，
8: 只要不要发臭，它会一个酸酸的，就甚至酒酿的味道出来了，带些黄豆的味道，这就好了，也好用了，把它稀释，50倍，叫水啊，叫土里边呢、再把它稀释多点，那叶子啊。这个对那个叶子很好的，尤其长菜，
7: 所以可以制作这个固体的肥料，那同时也可以制作这个液体的肥料啊。希望我们的这个回答能够帮助到这位短信平台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再次的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也会继续接通听众朋友的来电啊。同时呢，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也会继续请张老师跟大家分享堆肥的一些步骤。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0: I'm here on the job site with Dale, who's a framing contractor.
10: Hey, good morning.
0: Dale traded up to Geico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for all his business vehicles. We're here where he needs us most.
10: Yep, they sure are.
0: We make it easy for him to save on all his insurance needs, all in one place, with coverage that fits his business and bottom line. Oh, I shouldn't have looked down.
10: It's all right.
0: We're so far up here.
10: Look at me. Take a deep breath.
0: Oh, I'm good. So good.
2: Get a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quote today at geico.com and see how much you could save. It feels good to Geico.
1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3: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概念。

0: 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1: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1: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那在今天的园艺热线节目中呢，我们是再次请到了园艺高手张崇彦张老师做客节目，跟大家接着上周的话题继续来分享这个和堆肥相关的话题。那张老师啊，我们线上有另外一位朋友啊，叶先生，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和刚才 Jenny 提出的问题呢比较类似啊。他想请问，香蕉皮泡水发酵可以吗？
6: 也可以啊，
5: 也可以泡水发酵。
6: 但是呢，它比较慢。容易发臭啊。
5: 所以还是建议香蕉皮是跟这个这个土壤跟泥土一起混合发酵，
6: 对对对，这比较好。
5: 好的。
6: 因为你泡水呢，也没有其他的好的菌啊掺进去的。就靠它本身带着那些外边那些菌。它时间要时间比较长，等于像什么呢，天外边在流行做酵素一样的。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yay.
2: 很快就吃了，吃了以后呢，他排出的粪便啊，就是很好的有机肥，啊，这个有机肥呢，不单单里边有什么单宁角这些元素，还有呢大量的有益菌，这些菌呢，对那个植物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呢，在我们有机种植，蚯蚓粪呢是单独一类呢是比较提倡用的，包括我们澳大利亚国外。就家庭种的他都提倡的，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好像这个反应不是很大啊，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这个东西呢也是有机啊，一是有机，第二个呢你要有个过程啊，不是我今早搞了个那蚯蚓农场，叫这个 worm farm 对吧，叫英文的啊，搞了以后马上我就会看到菜哗哗在这长了，这个没这么快的。一个你放下去东西够不够它吃，哎呦它总的量够不够你菜长，是一个像那个收支平衡一样的对吧，你投下多少它才会长多少菜啊，所以呢这个要慢慢地培养，要通过一段时期，一个因为你想你买的那个蚯蚓放对吧，一个箱子啊，它里面蚯蚓不多的，可能500条最多1000条，要通过一段时期以后，最起码一两个月、半年，它蚯蚓大量繁殖了，它能够大量生产、消化那些厨余，这样呢，它产这个肥呢，才足够你明显的提高你的那个菜的长得好，能看得出，所以养蚯蚓呢，你要有一个过程，要有耐心，
3: 张先生，您可能是要再耐心等一等啊。
4: 他另外一个，他就是买的只是那种装置，然后呢，他就从地里找了一些蚯蚓，就是自己养蚯蚓。那种
2: 这不行的，这不行的，因为你挖的蚯蚓啊，你挖的蚯蚓是那灰颜色的，比较粗的。这个是 Earth Worm， 就是地球，就我们中国人说的土蚯蚓的，那个不是做 compost 的蚯蚓，因为那是红的蚯蚓。你这个蚯蚓你不想买，你有办法可以自己把土里面收集，用咖啡渣、厨余啊，拿个小的塑料袋啊，大的塑料袋放在里边啊，把它闷在里边，让它腐烂。再把塑料袋呢下面划几条口压在那土那个磐石边上啊，没有人干扰的地方放在土上，你这样看好了，过几个星期它里面有好多那些红颜色的蚯蚓啊在里边了，就用这个蚯蚓可以繁殖，当然你买的蚯蚓那就品种更好啊，因为品种蚯蚓品种也有关系的，说那个蚯养蚯蚓下的品种，什么有什么太平洋几号啦，什么什么，它那个繁殖更快，消化能力更强。
3: 赵先生，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蚯蚓的品种是不是正确啊？
4: 比如说我那个就是说，像我总结还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找个塑料袋子，把咖啡渣把这些什么厨余装在袋里面，下面捅几个口，然后呢？放在这个箱子里面的土壤上面，里面有一些蚯蚓，
2: 不是放在箱里边，你就放在边上的土，那个土边上，你没有人进上去，走到的地方或者树底下。
4: 户外的就树底下，放在这个地方。
2: 放在这样呢，靠这个，因为红的蚯蚓啊，在土里面也会有，但是很少。它是吃那个腐叶的。你再有了这个东西呢，就把它浸过了。经过呢，它才里边。

0: 繁殖。
1: 那你放个几个月好了，
0: 再用这个去养，
1: 那几个一放里面全是蚯蚓。
0: 好的，
2: 赵先生您可以尝试一下赵老师的方法，也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赵先生，谢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0: 谢，好的，拜拜。
2: 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啊，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呢。听众朋友还有一个关于柿子树的问题啊，那我们也许可以在这个下周的同一时间请张老师来帮这位听众朋友解答。那我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呢，到这儿也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节目，那也非常感谢所有打进电话参与我们热线节目的听众朋友，以及呢所有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4: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5: 欢迎大家收听6月26号星期五早上的 SBS 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刚。
6: 我是邝慧玲，大家好。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是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 族群和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亦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咁一間咧喺時事熱話裏邊咧，就會同大家睇睇咧兩名藍綠派嘅議員組成咗一個新嘅政黨，叫做咧澳洲社區力量啊。咁但係有啲專家同埋網上嘅評論員咧，就質疑呢個黨嘅名咧係咪可以會削弱咗佢哋嘅政治實力嘅？咁究竟係咩原因呢？
5: 另外咧亦都唔好錯過香港快訊，就會同大家繼續關注咧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獨立調查委員會嘅聽證會咧有啲咩最新發展。
6: 咁至於今日嘅数字大二二咧，就会同大家讲下涉及 AI 生成嘅儿童性虐待材料嘅相关举报，咁一年之间咧增加超过咗咧13倍咁多嘅噃。
5: 系啊，咁啊，另外咧亦都唔好错过有神州快讯啦，同大家关注咧。老头乐嘅，即系佢哋所讲嘅老头乐呢类汽车咧，实际有啲咩嘅问题噶？咁啊，另外咧，呢个环宇金融咧，亦都会同大家分析咧一啲人工智能股嘅跌势啦。咁啊，究竟而家咧系出现仓位调整啊，定系还是代表住咧呢个大家对于 AI 嘅即系投资咧已经失去信心啦？亦都唔好错过第二小时有营运首期好主意，同埋咧大众论坛嘅互动环节。不过而家交由陆女真送上9点钟新闻。

SBS 电台新闻报道，委内瑞拉首都连续两次强烈地震，起码188人遇难。联邦政府税改议案两院通过之后，反对党指是有损社会凝聚力。中国指台湾军事演习是搞对抗，强调解放军保持高度戒备。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26号星期五，以下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连续发生两次强烈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经增加到最少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仍然有大概200人被困，几百座建筑物受损或者倒塌。相隔不够一分钟的两次地震分别是 7.2 级和 7.5 级，引发了大规模的破坏，事后亦都录得130几次余震。联合国和多国的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救援人员彻夜在拉瓜伊拉州沿岸搜寻生还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且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加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且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付地震的灾情。而在另一方面，日本岩手县近海地区，当地时间寻日早上

0: 大概7.5，亦都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大概50公里。据报地震造成咗至少4人受伤。地震导致东北新干线部分路线一度服务暂停，不过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同埋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喺本地，两党联盟指受争议嘅税改方案系会令到住屋危机加剧，而进一步削弱社会凝聚力。工党政府同六党达成协议，收紧负扣税同资产增值税优惠嘅议案，寻日喺参议院通过。由2027年7月起，资产增值税嘅固定50%折扣优惠将会取消，改为以物价指数调整同埋采用起码30%嘅税率。反对党领袖泰勒指工党嘅政策系引发社会不满情绪嘅原因之一。
1: Budget papers say as a result of their tax changes，
0: 泰勒指稱根據財案文件顯示稅改會導致樓宇數目下跌，他說財政部秘書長亦都是這樣說。泰勒質疑減少樓宇數目怎可以解決到住屋供應危機。新成立的澳洲社區力量政黨目標為選民提供一個較中間路線的選擇，其他的獨立議員對此反應不一。新政党由雪梨两名独立议员斯特格尔和斯彭德领导，前蓝绿派独立议员丹尼尔向澳洲广播公司表示，他对是否加入仍然保持观望态度。他说认同新政党的价值观，不过要先咨询自己选区民众的意见。另一名独立议员前尼接受天空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表示是决定不加入。
2: Now I still think that I can deliver a lot of value to my community as an independent, and I'll continue.
0: 前尼话佢认为作为一名独立议员，佢对代表嘅社区系更有好处，所以佢会继续现状。佢睇唔到加入一个政党能够为佢嘅社区带嚟任何即时嘅好处，亦都无助于为佢哋争取权益。一阵间喺节目里面会有更详尽嘅报道。最新数据显示就业增长较预期强劲，失业率稍微回落，市场预期加息的可能就较高。澳洲统计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5月份新增职位40,300个，带动失业率小幅下降至 4.4%。失业率跌幅符合经济分析家的预期，不过市场原本普遍估计新增职位只是有大概25,000个。分析指就业市场调查数据一向是波动较大，今次失业率回落，4月份就曾经上升 0.2% 至 4.5%。 统计局就业数据负责人克里克指出，今次回落主要是由于等待入职的人数下跌。六党议员华生布朗质询联邦政府是否会就征收25%天然气出口税进行全民意向公投，他指公众普遍支持这项措施。澳洲研究所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70%的国民认为天然气公司是应该缴交25%的出口税。澳洲研究所就认为这项税收有助解决天然气短缺问题，并且每年为经济带来大概170亿元的利益。而总理艾班尼斯就不认同天然气公司未有缴税的讲法，他强调天然气出口是澳洲作为一个可靠国际伙伴的义务。
3: We have in part been able to achieve the outstanding outcome。
0: 艾班尼斯指出，澳洲能够在取得目前的出色成果，部分的原因是透过澳洲出口金融机构和贸易伙伴之间的合作，因为他说澳洲是一个可靠的贸易伙伴，会履行合约并且会继续这样做。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看回国际方面的消息，有关联合国指控以色列蓄意在加沙杀害巴勒斯坦儿童，持续犯了种族灭绝罪行的报告。国际援助机构组织的全球人

0: 部主任希南博士接受 SBS 访问的时候，呼吁国际社会动用一切可用的方法，确保人道援助能够持续，可以预测和畅通地无阻地进入加沙。希南博士又认为澳洲必须协助，要求追究责任。
1: Australia is a signatory to global initiatives such as rights of the child.
0: 希南博士话：澳洲系国际儿童权利公约嘅签署国，所以需要采取行动。澳洲亦都必须争取喺加沙嘅人道援助能够畅通无阻，同埋协助确保救生援助物资能够顺利咁送抵加沙嘅儿童同埋家庭。他亦都指，澳洲人民一直支援战区人民的悠久历史，加沙的儿童理应得到同样的待遇。不过以色列政府一直驳斥联合国的调查结果，强调报告是存在严重的缺陷。中国指台湾借军事演习搞对抗，强调解放军将会保持高度戒备。美日正在展开名为勇敢之盾2026的大规模军演，台湾亦都同步举行备战演习。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认为，是台湾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提升两岸对立的情绪。他强调，如果要靠军演壮胆，是无法换取到真正的安全。他亦都扬言，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的妄动。随着致命热浪席卷欧洲，法国卫生部门表示，当地医院的紧急救援工作正在不胜负荷。当局亦都警告话，在极端高温期间，心脏骤停的病例正急剧上升，就算是年轻健康的族群，亦都正面临风险。随着西欧各地高温天气打破纪录，预计法国、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达到摄氏40度。西班牙已经有超过200人死于高温，地区里面的火车、学校和大型活动都受到影响。跟着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E 组赛最后一轮赛事，已经锁定首名出线的德国1-2不敌厄瓜多尔，同组的科特迪瓦就以2-0击败了库拉索，和德国双双以6分获得小组出线的资格，亦都是科特迪瓦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目前正进行的两场F 组赛事是包括日本迎战瑞典，特尼西亚决战荷兰。稍后澳洲东部时间12:00就会上演两场 D 组赛，包括澳洲对巴拉圭和美国对土耳其。由于 Socceroos 在上一场不敌美国，今战会是澳洲能否在小组顺利晋级的关键赛事之一。在世界杯赛事期间，在 SBS 中文网页会有特别的 podcast 三分钟放送，每日大家都可以看到最新的赛果和赛事动态。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748点，下跌了59点，总成交有77亿元。昨日成交会有股份有 BHP 收市58.52，下跌了9.8。联邦银行收市162.7，下跌了2.09。西太银行收市35.06，下跌了7.2。国民银行收市37.45，下跌了1.3。澳新银行收市34.86，下跌了7.8。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1,920点，上升了71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3,076点，下跌了335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120点，上升了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08，对港元5.4164，对人民币4.6915。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 雪梨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墨尔本密云早上有雾，14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1度。珀斯早上有雨，日间会转为有骤雨，18度。亚德雷德间中密云16度，荷伯特大致有阳光12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4度，达尔文系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亦都唔该晒陆女真噶，唔好错过咧佢阵间新闻提要之后咧，我哋会继续送上数字大二神州快讯同埋环宇金融啊。咁就住咧美国同埋呢个亚洲嘅 AI 嗰个股市大跌咧，我哋都同睇睇咧，即系同大家睇睇究竟呢个情况对澳洲嘅呢方面咧会有啲咩嘅影响噶噃。
1: 咁另外咧，时事热话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两名蓝绿派嘅议员咧组成咗一个新嘅政党。咁但系咧有一啲专家同埋网上嘅评论员咧就质疑咧佢哋。新的党的名字是否会削弱了他们的政治实力，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会回来跟大家说一下。
2: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3: Yay, yay!
4: Hello, I'm here during the lunch rush with Janice, who owns her own food truck.
5: Best cheesesteaks in town.
4: Janice traded up to Geico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for her food truck business. We're here where she needs us most.
5: They sure are.
4: We make it so easy for her to save, with customised coverage that grows with her business. Sorry, I just get so emotional talking about saving folks money.
5: Not this onion I'm chopping?
4: It's just so beautiful. Oh yeah, nice, the onion.
6: Get a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quote today at geico.com and see how much you could save. It feels good to Geico.
7: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中意的节目。
8: SBS Chill.
9: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3: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再次欢迎大家啦，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梁艳光。
1: 各位郭柏明，大家好。嗱，咁啊，两名咧蓝绿派啊，即系我哋英文叫 Teal 嘅独立议员斯特格尔同埋咧斯潘德咧，寻日咧就宣布成立一个新嘅中间派政党，就叫做咧澳洲社区力量，英文咧就叫 Community Strong Australia 噶。咁斯特格尔就话咧，佢哋建党系主要因为咧政一啲嘅主要政党咧。唔再为普通嘅民众服务，而聚焦于咧一啲既得嘅利益啦、党内派系同埋意识形态嘅问题。咁佢就话咧，成立呢个政党咧，亦都系咧为咗要应对而家咧一国党嘅崛起啦，同埋澳洲政局日益动荡嘅情况噶。咁该党咧亦都会系针对一啲咧佢哋形容为咧系喺政治上无家可归嘅人士嘅中间派政党嚟噶噃。
0: 系啊，咁啊，而佢哋都话咧，呢个新嘅政党咧将会关注住屋啦。生活开支、气候变化、医疗、教育同埋社会凝聚力等呢啲议题，咁同时咧都希望将社区上面支持独立议员嘅模式咧推广至咧系众议院嘅，咁因为咧佢话而家咧独立议员咧只系获得少量嘅众议院席位，咁所以佢哋其实希望咧将来能够有成员咧去竞逐咧众议院同埋参议院嘅席位噶，咁不过目前咧就未有其他蓝绿派嘅议员咧表示话会加入佢哋呢个新党，咁而新政党咧亦都唔会设立单一嘅领袖，咁根据佢哋嘅宪章咧，咁啊领袖方面咧就会响国会里边嘅党内嘅议员咧系叫做集体领导噶，咁同时咧呢、這个。即係佢哋嘅憲章咧，都包括咧要求黨員咧要提倡佢哋政黨嘅四大政策支柱，咁包括咧合理嘅經濟管理啦，咁支持氣候行動，同埋咧實踐平等同誠信。咁但係黨內嘅議員咧就可以保留喺國會裏邊咧自由投票嘅權利。咁而佢哋政黨嘅一份聲明亦都表示啦，佢哋首要嘅承諾就係咧服務投票俾佢哋嘅人啦，同埋咧係由黨員係即係要服務咧黨員共同秉持嘅價值觀。
1: 係啊，咁斯特格爾咧早前喺接受澳洲廣播公司 ABC 訪問嘅時候就話咧，該黨咧同以往嘅任何政黨都唔同嘅，因為佢哋咧係會代表社區嘅聲音放喺首位。咁佢亦都話咧，該黨咧亦都係倡導團結而唔係分裂，理性而唔係憤怒。咁亦都表示咧，诚意咧邀请所有认同呢啲价值观嘅人咧，就加入该党噶。咁不过咧，要获 得成为一个嘅少数党咧，该党咧就必须要有至少五名嘅国会议员成为党员。咁亦都意味住咧，佢哋仲需要咧系争取至少多三名嘅议员嘅加盟噶噃。
0: 系啊，咁啊，至于其他即系独立议员又点睇咧？咁啊，代表住 Bradfield 选区嘅独立议员博勒就话啦，佢亦都将会咧暂时保持呢个独立议员嘅身份噶。咁佢指出咧，目前仍然咧系谂紧啊，如果咧加入呢个政党咧，会唔会为佢所代表嘅选民咧带嚟其他嘅一啲嘅利益？咁佢亦都话，如果作为独立议员咧，佢冇办法再为选民争取咧必要嘅权益嘅时候咧，佢或者会考虑加入噶。咁但系就强调咧，而家佢仍然认为自己咧想维持独立议员嘅身份。咁不过咧，佢同时亦都祝贺两人咧系成立呢个新嘅政党。
1: 系啊，咁啊，至于另一名嘅维州独立议员海恩斯咧，早前亦都表示希望继续咧以独立议员身份咧为佢嘅选民服务。咁至于另一名独立议员瑞安咧，喺五月嘅时候就话仍然咧都系会维持独立议员嘅身份。嚟到履行咧，佢对于维州库扬选区嘅承诺嘅
0: 系啊，而西澳嘅独立议员前尼即系 K Chani 咧，之前就指出话佢自己有兴趣啦，同其他嘅独立议员合作噶。咁但系佢就认为咧，咁亦都唔代表啊，佢系必须要成为一个政党嘅成员。咁啊，至于其他独立议员，包括咧海特啦、前国家党议员吉安德啦，同埋咧中间联盟嘅议员沙奇都表示咧，佢哋系会继续维持独立议员嘅身份。
1: 系啊，咁至于代表首都领地嘅参议员波科克之前亦都话咧，佢对于新嘅政治安排咧系持开放嘅态度噶。咁佢喺上个月接受澳洲广播公司嘅 Insider 呢个节目访问嘅时候就话咧，佢哋咧就正处于一个政治局势瞬息万变嘅时期。咁至于未来咧，亦会点样发展咧？边个都唔可以预测噶。咁而家咧呢个澳洲社区力量呢个党咧，亦都已经向澳洲选举委员会咧提交咗申请，就希望咧注册成为政党，预计注册嘅手续咧就会喺十月就完成噶啦。
0: 系啊，咁啊，虽然咧而家两名嘅创党议员都希望佢哋新党嘅名咧系能够体现咧佢哋对于地方社区嘅承诺，咁但系咧就有好多网上嘅讨论咧就质疑咧佢哋呢个新党嘅名咧系咪真系名不符实噶？咁啊，澳洲国立大学嘅政治学副教授谢拨德咧对我哋嘅新闻部就话啦，咁佢话佢对即系呢一个嘅即系而家呢个发展咧系感到非常之失望噶，咁佢话好多人都会有同感，佢亦都非常。理解咧，目前呢一个咧系一个非常之艰巨嘅任务。咁佢又话咧，两人需要避免咧得罪嗰啲咧尚未加入呢个新党嘅独立议员，同时又要避免咧党嘅即系名个名咧听起上嚟咧就好似即系要为一啲事情发声咁样啊。咁所以咧，亦都令佢哋咧可能最终就排除咗咧用呢个蓝绿即系超啦或者声音 voice 呢两个字作为党名称嘅呢个可能性。
1: 系啊，咁澳洲国立大学政治市场学专家邱斯就话咧，喺过去十年咧，政治品牌嘅重要性咧系发生咗转变噶。咁而一啲好似政党嘅名咧，系咪变得比过往任何时候咧都更加重要？咁佢话咧，一个好嘅名咧就能够真正讲述到一个故事。咁而呢个咧就正系喺数码时代里面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啊，就系咧要讲故事啦。咁佢认为咧，澳洲社区力量呢个名咧实在好难以咧引起大家嘅共鸣。咁佢亦都认为咧呢个名嘅意义咧比较模糊啦。咁对于选民嚟讲咧，可能就唔能够知道该党嘅明确立场系乜嘢。咁呢个咧亦都令人担忧嘅噃。
0: 系啊，咁啊，而邱斯亦都认为咧，佢话如果有需要咧，佢觉得咧，呢个新党咧未来就可能需要重新塑造自己嘅嗰个嘅品牌。咁佢又指出咧，澳洲人咧其实一直咧都系会中意咧一啲比较清晰易明啦，同埋充满活力嘅名称噶。咁例如系一国党啦、工党、自由党同埋绿党，或者系呢个嘅动物正义党，即系 Animal Justice Party。咁啊，呢一啲嘅政党咧，佢就话咧嗰个名咧基本上都系反映住一个嘅理念同埋咧一个嘅即系有主要嘅词汇噶，亦都。

0: 楼梯。浓烟同熱力喺火警初期已经攻入楼梯。据闻发现无法经后楼梯逃生，唯有返返单位等待救援。至于宏泰阁，虽然居民是成功进入了尚未被波及的楼梯，但因为火势邻近走廊窗户的光井，居民在逃生的时候必须同火龙以及上方跌落的杂物斗快，结果有近一半的死者是在走廊等的公众地方罹难。宇文洋总结了火警致命的三大主因。首先，平台光井当时堆放大量杂物，导致火势和浓烟迅速蔓延。其次，大厦逃生楼梯的窗户遭到改装，失去了原有的防护能力。最后，法普胶封窗阻碍了居民察觉火警的时机，延误黄金逃生时间。听证会亦都提到在火警中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调查报告证实何伟豪和队员当时完全按照程序执行职务，绝无疏忽。他当时是为了在宏泰阁协助一个推轮椅的婆婆，才和另外两个同袍失散，并且误入宏泰阁。宇文洋强调，何伟豪当时身上的氧气樽是满的，绝对有足够的时间给自己逃生，但他最终选择了留下救人。另外，政府委任的专家证人作供的时候说，团队进行过模拟实验，证实现场宏志阁的棚网毫无阻燃性质，点火之后三分钟内就会烧通顶，并且形成垂直火龙，蔓延速度甚至比起一般非阻燃棚网更加快。实验亦都显示，大厦光井起火之后，封窗用的发泡胶极易燃，并且会融化滴落，加上棚网和外墙竹棚被引燃，形成大范围火网，导致火势以惊人的速度向高层蔓延。而实验亦都发现，后楼梯生口位若果使用木板或者是铝塑板，会轻易被大火烧穿，表面温度高达600多度，令到居民无法逃生。若果采用防火玻璃，就算高温之下亦都冇爆裂或者被烧穿，楼梯内嘅温度亦都会维持喺摄氏30到40度。委员会大律师提出多项嘅建议，包括全面禁止使用非阻燃棚网同埋发泡胶封窗。不过咧，委员会方面就强调建议唔能够太离地，以免推高工程费用。但系社会必须要痛定思痛，期望透过公开言讯令到公众聚焦并且正视问题。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昂平360为了庆祝正式启航20周年，宣布首度推出限定夜航体验。下个月24号去到8月16号期间的8个指定周末晚上，缆车服务将会延长到夜晚10点钟，被市民和旅客第一次可以坐缆车俯瞰大屿山的迷人夜景。今次全部108架缆车都会换上主题新装，其中24架更加会联成多个本地和国际品牌。在入夜之后，昂坪市集还会变成怀旧霓虹灯主题大道，并且举行音乐会。昂坪360方面说，希望借此宣扬香港的本土文化，预计人流会有单位数的升幅。至于夜航只是限8晚，主要是考虑到要预留充足时间去进行夜间维修，确保安全。主题装置初步预计会摆放到国庆假期之后，若果反应良好就会考虑延长。今天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连续发生两次强烈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经增加到最少188人。联合国和多国的专业救援队伍抵达委内瑞拉。美日正在展开名为勇敢之盾2026的大规模军演，台湾同步举行备战演习。中国指台湾借军事演习搞对抗，强调解放军会保持高度戒备。工党政府同绿党达成的协议，收紧负扣税同资产增值税优惠的议案，寻日在参议院通过。两党联盟指这个方案令到住屋危机加剧，进一步削弱社会凝聚力。雪梨两名独立议员斯特格尔和斯彭德成立澳洲社区力量政党，目标为选民提供一个较中间路线的选择，其他独立议员对此反应不一。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邝美玲和梁艳光。

0: 系啦，亦都唔该晒陆女真噶。咁啊，邝美玲啊，唔知你细个咧中唔中意咧，即系俾人影相嘅咧？因为好多家庭咧，自从佢哋有咗相机之后咧，就会记录住咧小朋友成长嘅任何片段啦。咁但系而家咧进入咗网络啦，甚至人工智能嘅时代咧，将呢啲片即系相片咧拍摄之后咧放上网咧，就可能会承担咧一啲额外嘅风险噶。
1: 嗯，系啊，咁啊，根据咧国际儿童保护机构引述嘅数据咧，就一啲涉及 AI 生成嘅儿童性虐待嘅材料嘅相关报举报里边嚟讲咧，喺一年之间咧就增加咗13倍咁犀利噶。咁啊，今日咧喺呢一个数字大意义里边咧，我哋同事蔡尔文咧就会同大家咧讲下呢组嘅令人震惊嘅数字噶噃。
2: 不少家长都习惯记录和分享子女的成长过程，但人工智能 AI 兴起之后，这些原本普通不过的照片可能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了。根据国际儿童保护机构 Childlight 引述美国国家失踪及受虐儿童中心 NCMEC 的数据， AI 生成的儿童不雅材料相关举报由2023年大约4700宗增加到2024年超过67000宗，增幅是高达1325%。今集我就会同大家睇下呢13倍嘅暴升数字，亦都会睇下人工智能点样改变儿童网络安全嘅问题。呢1325%数据系嚟自美国 NCMEC 旗下嘅 Cyber Tipline 系统，属于全球最大规模嘅儿童网络安全举报平台之一。而呢13倍嘅增幅，讲紧嘅唔系真实受虐儿童嘅数字，而系涉及 AI 生成儿童性虐待材料嘅举报个案数量。不过，即使只系举报嘅数字，都已经足以反映问题正系急速扩大。喺几年之前，要制作一张以假乱真嘅 Deepfake 图片，通常都要有一定嘅电脑知识、专业软件同大量时间。但系今日情况已经完全唔同。只要有一张相，再利用公开的 AI 工具，在几分钟之内就有机会生成虚假的影像。澳洲网络安全专员 eSafety Commissioner 就指出，近年网上出现大量所谓制作不雅图的服务，声称可以将普通人物的照片转换成一些不雅的影像。部分网站更加可以直接利用社交媒体照片作为素材。事件亦都引起澳洲教育界同埋家长团体嘅关注。一直以嚟，学校分享学生嘅照片咧都系好普遍噶，无论喺运动会、音乐表演、毕业典礼，甚至系日常一啲课堂嘅活动，都可能出现喺学校嘅网站或者系社交媒体平台。但系当 AI 出现之后，风险就开始改变啦。Childlight 嘅研究人员指，学校嘅照片往往都系具备几项嘅特征。首先，影像質素通常都会较高，而学生样貌都清晰，年龄亦都容易被辨认。再加上校服、校徽和活动的背景，往往都能够提供额外的资讯。对于 Deepfake 系统而言，这一类照片属于相当理想的生成素材。即是说，一张原本只是记录校园生活的相片，一旦被下载，就可能出现完全无法控制的用途。澳洲联邦警察曾经指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已经开始被应用于网络勒索、网上欺凌以及性剥削的相关犯罪，而部分案例里面，受害人甚至从未拍摄过任何不雅的照片，但是仍然被人利用公开照片制作虚假的内容再作出威胁。这种情况令到执法部门面对新的挑战，因为传统儿童保护的机制大多数是建立在真实的影像之上，但当 AI 可以凭空生成内容，执法、监管和法律的定义都需要重新调整了。澳洲政府近年亦都开始加强了监管，在2025年 eSafety Commissioner 首次针对多个提供制作不雅图服务的网站采取执法行动，要求相关的服务移除内容，甚至限制澳洲用户存取。而部分学校亦都开始重新检讨社交媒体的政策，亦都有学校改用受密码保护的家长平台分享活动资讯，希望减低照片被公开下载和二次利用的机会。 在现在 AI 的时代，一张相所带来的风险已经可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由4700宗去到67000宗，这13倍急升的数字正是反映 AI 技术正是改变儿童保护和网络安全的环境，而相关的监管和社会认知仍然需要追上科技发展的速度。而对于家长、学校和科技公司来讲，怎样在分享和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或者将会成为这个 AI 时代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了。
1: 系啦，咁啊，唔该晒蔡以文呢一节嘅数字大意义啊。
0: 系啊，咁啊，各人咧对意义嘅认知都唔一样嘅。咁例如中国咧，咁啊，而家咧佢哋即系对于老人家咧最有意义嘅，可能就系咧揸住佢哋一架低速嘅电动代步车啦。咁啊，佢哋当地咧亦都戏称做老头乐啊。咁啊，而呢啲车咧嗰个价钱非常之平啦，不过咧嗰个嘅安全性咧就唔系咁高啊，亦都听讲话造成咧唔少人死亡。
1: 嗯，咁我哋驻广州嘅通讯员黎子敬咧就会喺神州快讯咧同大家讲下呢方面嘅情况，亦都会咧同大家睇睇咧全长差不多70公里嘅佛山地铁三号线咧就终于全线贯通营运啦。咁究竟带嚟啲乜嘢嘅方便咧？吓，一齐听听。
3: 如果有去过河南、山西等等内陆城市嘅朋友咧，可能经常会喺街上边啊见到老头乐啊。即是那些外形上面抄足了豪车，但事实上几千元有走，开起身又慢又飘的低速电动车。这种车由于不需要上牌，四个辘又有车顶，操纵又简单无脑，非常之受老人家的喜欢。近年已经成为了各地交通的头号麻烦了。最新的数据显示，近年全国的低速电动车事故是超过83万宗的，导致了 1.8 万人的死亡，事故率呢年均是增长超过 23% 的。但是北京电动三四轮车的驾驶人自身死亡率是高达 71% 的。血淋淋的案例一单接一单。2004年的10月份呢，四川一名74岁的老人无证驾驶老头乐，还要冲上高速逆行，结果呢和私家车迎头碰撞，砰一声，两人当场死亡的。而2025年的12月呢，河北的张家口一名38岁的主持呢就被那些醉驾的老头乐撞倒身亡，肇事司机直接逃逸了。咁怪唔得啦，啲网友愤怒咁控诉，就话啦，呢啲咁嘅铁皮棺材一撞就散，一旦出事累人累己啊。咁点解啲老头乐咁难搞呢？首先啦，呢啲车冇牌照，唔上保险，同埋呢係冇安全标准嘅。嗰啲车壳呢多数都系啲薄铁皮啊拼接埋一齐。咩防撞嘅钢梁啊、安全气囊，全部都冇嘅。咁经过测试咧，40到50公里嘅时速正面碰撞，生还率基本上系零嘅。而最弊家伙就系啦，驾驶者咧大部分系啲长者啊、老人家，系冇正规培训过驾驶嘅，冲红灯啦、逆行啦、随意变道，家常便饭。而最衰嘅就係嗰啲商家呢仲用唔使上牌、唔需要驾校去招揽啊，令到大量啲老人家呢就买呢啲车喎，同时嗰啲飞镖车呢流入市场。警察都话啦，查处嗰陣时监控影唔到，罚单开唔到，批评完转头又照开，所以话呢越嚟越危险啊。咁随住呢种情况越演越烈，专家咧都不断呼吁尽快拆掂呢个烫手山芋。专家表示啦，从源头严打违规嘅生产销售，严禁宣传嗰啲虚假咧，可以打击好多借此嚟呃老人家钱嘅奸商先。咁同时咧都要正视翻长者嘅出行刚需，咁样咧疏导结合，先可以俾啲老人家嘅代步工具真正咁发挥便民作用嘅。呢波考验嘅就係城市嘅管理智慧啦。分享完大新闻啦，分享下广州嘅新消息先。就喺最近 佛山的地铁三号线终于全线贯通运营，是彻底地告别了佛山地铁分段跑、单线跑的尴尬局面的。咁呢条全长 69.5 公里，有 set 咗三。

0: 同大家作出分析的。
1: 不如我哋先同阿 Quick 打声招呼先 ，Quick 你好，
2: 系 Ivan 啊，你好。
1: 美国同埋欧洲方面啦，当地嘅呢人工智能核心板块咧，咁啊都响呢两个星期坐过山车咁啦，出现都几显著嘅回吐。响你哋业界睇嚟咧，目前呢一个嘅情况咧，有啲咩原因系会导致到有咁嘅现象咧？
2: 首先讲翻你提到上周咧，纳指单周跌咗5%啦。其实喺韩国市场咧，我哋见到一个更加大嘅回调啦，即系我哋有两间机体嘅公司啦，即系亦都系 AI。核心板块啦，包括 SK Hynix 同埋呢个 Samsung 咧跌咗超过10%。咁美国上市嘅 Micron 同埋 Scandinavis 两间公司咧都跌咗13%嘅。成个板块嘅回吐咧，即系唔系个别公司咧，我哋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睇啦。咁第一个就系估值会唔会系出现过高啊？究竟市场而家系即系睇紧啲乜嘢咧？咁从基本面去睇咧，睇翻成个 AI 嘅投资链啦，包括对算力啦、记忆体啊、数据中心嘅需求咧，系咪真系可以维持到啦？就算系真系有呢个需求嘅。时候咧，咁系咪每一间都系赢家咧？咁定系即系有一啲公司其实喺呢个 AI 嘅博弈里边咧，系会出现一个即系资金链出现问题嘅情况咧？市场都系会有持续嘅关注嘅。咁另外咧，一个系金融相关嘅因素咧，就系即系我哋见到头先提到嘅一啲股票咧，喺个市场上边之前，除咗即系好多资金涌入之外咧，另外亦都有一啲嘅公司咧，佢有一啲杠杆嘅 ETF 嘅，个仓位都非常之高啦。咁即系话咧，即系当市场出现回调嘅话咧，咁呢啲杠杆类型嘅 ETF 咧，亦都会系即系加剧咗佢本身嗰个跌幅嘅，即系令到成个跌势放大啦。咁所以睇到咧整体嘅情况咧，除咗系即系基本面有担忧之外咧，咁亦都有一个即系金融操作上面都会有影响啦。
1: 但目前其实呢个嘅现象啦，你哋会视作为系一个仓位调整啊，定系还是即系其实都有少少担心，就系话可能呢个人工智能嗰个嘅板块或者嗰个领域咧，投资信心已经出现明显嘅一啲逆转。
2: 今次我自己认为就其实唔系第一次大家对呢个市场即系或者系人工智能呢个板块系咩嘅泡沫咧去问呢个问题啦。问题咧即系当然即系唔系一直一直可以攞到答案啦，因为我哋见到喺实质应用方面咧，其实系一个过程啦，即系有好多公司虽然佢哋开始使用紧人工智能，包括银行啊或者系软体开发啊等等。咁但係需要时间啦，最后即係究竟佢哋嘅投入系咪攞到回报呢？咁呢个其实都真系言之尚早嘅。咁但係见到呢近年嘅超大云端服务商呢，包括大家熟悉嘅 Google 啊，仲有 Microsoft 啊等等嘅公司呢，佢哋投入嘅巨额资本开支呢都系去到呢个数千亿美元嘅规模㗎嘛。虽然呢啲公司本身嘅现金流呢系好强啦，但係呢去到今时今日呢，如果佢哋嘅晶片投入啊、记忆体啊、网络设备、数据中心要去使呢啲资本开支嘅时候咧，我哋见到未来佢哋可能已经系即系会消耗绝大部分，甚至系超出佢哋嘅经营现金流啊！咁市场就会问啦，整咗呢啲数据中心出嚟，究竟佢系咪可以租到噶？即系好似你买楼咁，即系数据中心其实都系一个即系资产啦。咁之后佢都要出租噶嘛？咁究竟佢攞唔攞翻一个合理嘅回报咧，就是、一个即系基本嘅问题啦。头先讲过嘅市场成个竞争咧，亦都系好激烈啦。公司即系抢住要去做 IPO 啦，有Anthropic 啦、OpenAI。当然 Gemini 已经在这里了，但是这三大巨头在市场上面它都是一直在竞争资金，也都竞争后面的supplier， 即是说究竟哪个可以拿到 chips 啊等等。所以其实这个情况呢都是一些比较难去预测究竟哪个会赢的情况，还是一说其实市场可以有多个赢家的，这个其实大家都即未是很清楚的。所以即市场会持续地去反复去问返呢啲问题。今次我相信係即係目前见到一个即係比较大嘅调整啦，但係佢唔会係最后一次嘅调整。咁但係喺调整与调整之间呢，大家亦都见到其实个市场即係喺乐观嘅情况底下呢，亦都可以即係推到啲股价即係好高嘅。咁所以係一个持续反复会去问嘅问题。咁最后要视乎嗰个现实啦，究竟呢啲公司係咪可以即係喺呢个 AI 嘅大趋势底下赚到钱呢，都係一个最主要或者根本嘅问题。
1: 但目前呢个调整啦，即系就你嘅经验嚟睇，呢个系算系一次比较大嘅调整啊，定系还是其实你都觉得系调整嘅周期里边一部分？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即系而家我哋见到，即系大家可能个信心响起码短期之内啦，都系积弱嘅时候，呢个会唔会都担心短期之内跌势会更加大咧？
2: 几次调整都系咧，即系大家如果即系有印象嘅话咧，其实佢会喺即系一啲业绩发布期嘅前后去出现嘅，你可以当系一啲获利盘啦，即系喺个即系正式消息未出之

0: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2: yay! 帶嚟壓力咧，
3: 本質上咧，其實好多科技，特別係人工智能嘅股票咧，都係一啲即係我哋叫即係增長類型嘅資產啦。咁佢哋估值咧就好依靠根據未來嘅現金流去再做一啲 discount 嘅。通常佢哋折算嘅時候，而家個息口越高，咁將來現金流就越唔值錢啦。咁即係話理論上，如果即係通脹預期高，聯儲加息嘅機會係升溫嘅話咧，咁個折扣率就會上升啦。咁對成個科技板塊或者係即係人工智能嘅公司嘅估值壓力都会比较大嘅。
2: 讲翻我哋澳洲呢一方面啦，澳洲我哋嘅股市啦，主要都仲系以矿业同埋金融业作为主导啦。相对地咧，我哋嘅科技板块嗰个占比啦，即系嗰个比重就唔系咁高嘅。咁而家我哋见到全球 AI 嗰个热潮咧，而家有呢个咁大嘅调整啦。咁其实你又觉得即系呢一个嘅现象，对于澳洲市场嚟讲，会唔会有某程度嘅影响，或者影响会有几大？
3: 两方面去睇啦，第一个就系即系澳洲市场嘅即系所受到嘅冲击咧，嚟当 S&P 200。回调喺呢个即系过程入边会唔会受到影响咧？理论上就肯定系细过美股啦。从呢个对于人工智能呢个热潮有怀疑嘅情况底下，因为始终 ASX 唔系由即系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去主导啦，由银行啊、矿业啊、能源啊等等嘅公司咧去做主导嘅。咁澳洲嘅即系本地科技股嘅板块其实相对比较低啦。咁所以人工智能或者半导体嘅估值回调咧，对 ASX 上市或者澳洲股票嘅盈利嗰个影响系有限嘅，但系会有一定嘅间接影响嘅。除咗从股票个角度去睇咧，澳洲投资者啦、个人啦，又或者系 super fund 咧，佢哋亦都有好多即系投资全球股票，即系一啲大型嘅 super fund， 咁佢哋买嘅股票即系通常都会有即系 MSCI World， 即系一啲全球嘅配置 S&P 500啊。甚至係纳斯達克100等等嘅一啲基金嘅，呢啲基金好多時都會有好多即係美國嘅倉位，而美國嘅倉位入面亦都持有大量嘅美國科技股啦。咁所以即係對於喺澳洲嘅投資者而言咧，個影響比例上究竟有幾多美國嘅即係科技股喺我哋整體嗰個財富入面咧？其實好多人可能自己都唔知有幾多噶，咁但係個比例應該都唔會太細咯。咁所以即係如果出現一個即係回調嘅話，咁其實會對我哋嘅財富有影響啦。對於其他嘅一啲高估值行业咧，亦都会有啲影响嘅，因为即系如果佢哋有需要系去做一啲再次调整仓位或者系一啲止蚀嘅情况底下咧，咁资金从何来咧？咁亦都会系即系通过出售其他嘅股票啦，咁亦都会有一啲比较即系间接嘅影响。如果睇即系专门去投资即系 Magnificent Seven 咧，个金额就唔算好大嘅。澳洲嘅退休金市场专门去投资呢啲 ETF 咧，其实比较细嘅。咁但系咧，佢哋对于呢啲公司嘅配置咧，通常会通过系国际股票。嗰、那个配置入面出现啦，一般嚟讲咧，即系澳洲嘅退休金咧，本地嘅配置其实会比较高嘅，即系可能四五成左右。咁剩低嘅，你当剩低嘅五成咧，咁就会配去环球嘅一啲资产入边啦。即系如果你用环球嘅 MSCI 指数咧，咁佢大概七成系占美股嘅。即系 Magnificent Seven 咧，即系呢七间公司，其实佢哋占 MSCI 也好，或者 S&P 甚至系即系纳斯达克指数都好啦。咁嗰个比重系即系相当高嘅。咁所以其实整体而言咧，可能都会有20% 嘅配置係去到 Max Seven 嘅呢類公司啦，都唔係話好細啦，咁但又未至於話影響到即係好犀利。
2: 今日咧都唔該阿 Cliff 咧咁詳盡嘅分析。
3: 好，唔該曬 Evan。
2: 再一次提醒大家，以上內容係一般性嘅資訊，並唔構成投資嘅建議。如果想進一步了解同你個人有關嘅準確信息，請詢問專業意見，或者向你哋嘅理財會計師或者投資顧問查詢。
4: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两位嘅，咁亦都同大家预告下啦，我哋第二小时咧亦都有好多好节目嘅，包括《疑幻首期》讲下咧美国东南部沿岸被常见嘅马尾藻入侵嘅情况，同埋咧好主意就会讲下整一个东北名菜噃。
2: 系，都唔好错过大众论坛啊！今日我哋都想同大家倾下咧，喺目前环境之下咧，澳洲嘅多元社会嘅定位咧，咁对于我哋嘅未来会唔会有积极作用，定系还是系时候要作出改变咧？不过而家先交由陆女真带嚟10点钟详尽新闻报道。